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 截至今天四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是一。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3: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4: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3: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5: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3: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 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聚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民艺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23: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0: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8: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8: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骂得正欢，几位火友呢嘻嘻哈哈笑得正热闹。不知不觉之间，字摊上的朱冠兰已经悄悄地走了过来，向着小脚行和杨德水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
1: 二位同乡在上，老朽朱冠兰给你们作揖啊。
0: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闹不明白这朱冠兰何以会过来劝架。
2: 圣人别理他们，这两个人全是狗食、哎、啊，臭屎不臭屁、哎、
1: 话虽然是这样讲，但终究这邮政局门外也是大庭广众之下呀、哎、你们看啊，不远处小酒铺经营卖酒的是妇女二人，那女子二十几岁，尚未婚配呀、啊。我们身为七尺的须眉，如此口出不逊，恕老朽多言了。君子自重自爱，况且人一人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普天之下有什么要争要斗啊，还是要以礼相待呀、啊、
3: 哎呀圣人，你了可是太拿我们等人了，我们这伙人呢打架骂街是常事，手完就完，不像你们年数人那样什么对不对的不记仇。
1: 哎呀，可敬可佩呀，我倒不是担心你们之间伤不伤感情，老朽只是以为这街上人多混杂呀，且有读书郎来来往往，一些不该出口的话是万万不可让孩子们听见呐、啊。人之初者，性本善也。
3: 得了，圣人，你别教训人来了。干什么活着呢？我们自己知道。
0: 突然，陈天成一声吆喝：“来着呀！”该出宫了。众人这才纷纷站起身来，低头操起了系在地牛车上的绳帕。就在十几位火友将绳帕套在肩上的时候，陈天成又是一转身，他正好看见火友们刚才喝圈酒的地方，朱冠兰先生正弯腰将火友们坐过的砖头一块块搬到墙角处，又从字摊旁取来一把扫帚，一扫帚一扫帚地清扫着火友们扔下来的垃圾呢。哎，你们瞧。
4: 哦，难怪呀、啊、我还琢磨着咱们天天在这喝圈酒，喝完酒站起来啪啦啪啦屁股来着了，是谁在这给咱们收拾呢？那邮政局也是办了馆面的，他怎么就能容咱们这么糟蹋呢？
0: 众人再也不说话，粗人粗心的、啊、这一连一年多的日子就没有人想过这件事儿。要不是人家先生每日清扫，这邮政局早就该下住客令了。陈天成一声吆喝：“来着呀，走起来呀！”陈天成带领火友们唱起了号子：“
5: 人生不识字啊，
6: 哎呦，
5: 一个大粗人呐、
6: 啊，哎呦，
5: 骂街又打架呀，
6: 哎呦，
5: 从小就犯浑呐、
6: 啊，哎呦，
5: 还是念书好啊，
6: 哎呦。”
5: 做事是死文呐、啊，
6: 哎呦！
5: 劝人是羞耻啊，
6: 哎呦！
5: 出息好儿孙呐、
6: 啊，哎呦！
5: 怀里拐呀、啊，
6: 哎呦！
5: 一个对一个啊，
6: 哎呦！
5: 喘大气呀、啊，
6: 哎呦！
5: 左大劲儿啊，
6: 哎呦！
5: 头子穿马褂啊，
6: 哎呦！
5: 唱大戏呀、啊，
6: 哎呦！
5: 三只眼呐、
6: 啊，哎呦！
5: 二郎身呐、啊，
6: 哎呦！
0: 乱七八糟，语无伦次啊！陈天成领着火友们一路唱着，走远了。第二天又是

0: 我们到齐，小脚行去小酒铺买来一斤白酒，众人围坐成一圈。陈天成走到字摊前，把朱观澜请了过来。当然圣人不能坐砖头，陈天成连朱先生字摊后边的凳子一起搬了过来。哎，圣人，圣人，您来请坐，请坐。陈天成再三的敬让，朱观澜才肯坐下。只是朱观澜坐在凳子上，众人呢坐在砖头上，众人的脑袋刚骑到朱观澜的膝盖处，朱观澜和众人说话还要低着头。等朱观澜坐好，陈天成这才昂起头向朱观澜说起话来。上来，圣人，我们这些人搞跑了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粗人和您坐在一起不太合适。可是啊，直到昨儿个，我们才亲眼看见，这一年来，原来是您了，为我们收拾打扫啊！我们这哥几个。可真是要谢谢您了才是。
1: 哎呀别介，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呀，这又不是为你们打扫，我呀我是为自己打扫啊。大家伙把邮政局门外面弄得一塌糊涂，逼着邮政局出来把大家一起撵走，我又去哪里摆字摊啊？
0: 哎呀，这也是您了成全我们呐。
1: 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

0: 有身无一技之长，还不肯随波逐流，所以才落魄到这步田地呀、啊。各位同乡面前，实在是惭愧呀、啊。
1: 哎，圣人，你呢要是从祖辈上就受穷，你呢怎么也念这么多年书呢？啊，有这么大学问呢？
2: 就是。
0: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呐、啊，不提了吧。哎，50年前呐、啊，先父大人在世时，家道倒也还兴盛。哎呀，只是几位手足弟兄不知上进呐、啊，没多久时光便将家事败落到不可收拾，不可收拾啊！谁料败家的反而发迹了呀，他等于挥金如土啊！这时结交下了许多的贵胄子弟，天下大乱，各路英豪风起呀、啊！他们之中，这个称霸是那个称王，连后辈都为相的为相，行伍的行伍，吃光了祖宗再去吃百姓啊！
2: 哎呀，
0: 真
2: 是，
0: 我呢，他们几个荒唐之。

0: 你让我如何立足于人世啊？说是瘦死的骆驼比羊还肥，可是坐吃山空啊，已经是40年了。
1: 酒瓶子转了半圈，转到了杨德水的手里。杨德水举起酒瓶来，杨博美美地喝了一口。

0: 众人明明看见朱观澜的喉头蠕动了一下，只见他自己茫茫地侧过脸去，用力地咳嗽了一声，这才遮掩了馋酒的丑态。杨德水喝完酒，将酒瓶子传给下一个人，又往嘴里呢放了一颗花生米，这才又和朱观澜大了。
1: 上人，凭您老人家过去的才识，名门大户里难道就没有几个混出模样来的朋友啊？
0: 哎，就是，
1: 如何没有呢？在几位同乡面前，我朱观澜放几句狂言吧。在我的昔日同窗之中，还很有几个了不得的人物呢。
0: 哎呀，圣人，那你干嘛不去找他们呢？
2: 是啊，
0: 你好歹谋个差事，哎，不也比在这摆姿态强吗？
1: 啊，寄人篱下的事儿，那我是不做的呀。人家或许从政或经商，如今成了显赫一方的人物啊，我呢，哎，一副寒酸相去见人家，双方都不方便嘛。倘他嫌弃我衣衫褴褛，粗鲁于他的官邸公馆，有失体面，即使是无意中的一点点的怠慢呐，我也会勃然大怒的。市井小民羞辱我，我与他们不一般见识啊。尔等居然也在我面前傲慢无礼，我岂能忍让啊？
2: 哦，圣人，你了别说了，我也明白了。你了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
0: 哎，小蒋，啊，混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1: 啊？硬则硬矣，只是未必就臭吗？我朱观澜不才呀，半身潦倒，落到摆字摊的窘状，但是坐在邮政局门外卖字为生，无论是哪位高清贵友走来，我都敢拱手寒暄呐。君子固穷，再穷我也不失体面呢。昔日同窗之中有发迹者某兄，他青云直上，官居某联军司令。

0: 他竟羞愧地把脑袋缩在了衣服领子里面呢。就这样，我还是破口大骂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 哎呀，事儿啊，您了可是太拿我们当人看了。您老说的这意思我明白，换句老百姓的话吧，就叫耿直，对吧？哎，我们老本家那三大爷干官庙，总跟我老爹提言说有嘛事儿局子里找我去。我老爹就跟我说，干脚行不能仰仗着官面的权势，仗着有个横亲戚抢口把别人的地面霸占过来，要是一赶上改朝换代，人家租借地念佛去了，你呢又给晾岸上来了，嘿，仇人们找上门来，不灭你的门才怪了。
0: 哟，行啊，陈头
1: 啊，
0: 你还有这么阔的亲戚。
1: 哎呀，杨德水啊，我这还没跟你晾船底呢。
0: 哦，
1: 哎，我们姓陈的打听打听，陈玄礼听说过了吗？陈子昂知道吗？陈涉、陈寿，哎，就是到了现如今孙中山大总统门下有个陈少白，那知道你们知道谁的本家吗？
0: 嘿嘿，我呀，我就知道有个陈世美让帮老黑给扎了。
1: 那小子。哎呀，陈天成在众人的笑声中站起身来，一声吆喝：“来着呀，
2: 来着！”
1: 这一场饮酒说笑就这样结束了。伙友们奔向地牛车去拉炮，朱观澜还是任劳任怨地为众人收拾打扫。伙友们和陈天成在一起商议着说：“
3: 哎，圣人这么好，哎，总得想个办法表示表示谢意才是啊。”“
4: 哎，索性啊，把圣人请过来一起喝圈酒。”“
3: 就是，
4: 哎，看老薛酒喝不上酒又馋酒的样啊，真可怜呢。”“
1: 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那圣人再穷，那人家也是圣人，他呀宁肯馋酒馋死，也不会过来和咱们一起喝圈酒。不信你就去请。哎，那圣人要不催你才怪呢。”“
0: 要叫我说呀，干脆大伙儿凑钱给圣人买一瓶酒送过去。”“
3: 那是，就是。”“
1: 你这明明是故意寒碜人啊，凭嘛人家圣人要收下你送的这酒呢？”“
4: 哎呀，因为圣人啊替咱们收拾打扫喝圈酒的场子。”“
1: 你这不是把圣人当成扫地工了吗？”“
0: 你们听我说啊，干脆咱们找圣人呢代写书信，写完信呢总得给钱，对不对？”“
4: 哎，
0: 可是请圣人替咱们写嘛呢？”“
4: 写嘛呢？”“
0: 就写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天津卫拉地牛。”“哎，这不存心跟圣人找乐吗？”“是吗？”“
1: 哎，
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1: 到底是陈天成比大伙多吃了几年盐。最后陈天成想出了一条妙计，众人都说好。第二天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朱观澜字摊上正有声音，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朱观澜诉说：“
5: 我公公死了，严骨会舍了一口薄财，就劳烦街坊们拉到乱葬岗子给埋了。大兄弟卖兵走了，听说开拔到了蚌埠。大小子六岁了，天天拾煤盒，家里就不用买煤了。我自己糊火柴盒，一天累死累活也就是挣上一角钱，将就着买半斤棒子面儿，弄口粥喝。您老给我写上，告诉说孩子他爹 好歹手头有点钱，快八角的，你可托人往家里烧啊。
1: 嗯，那女人说一句，朱欢兰写一句，女人说完了，信也写好了。最后朱欢兰取出信皮儿，问那女人往哪儿寄。那女人呆了，
5: 往哪儿寄？前两年说是下了山东，头一回从青岛捎回来10元钱，第二回从兖州捎回来20元，半年前又让人捎回来10元，说是卖工修铁路去了，谁知道如今铁路修到哪儿了？
1: 啊、朱观澜已经是老泪纵横了，他将写好的信折好，又放在空信皮里，然后抽抽鼻子，安慰那个女子说：“啊，
0: 哎，这位大嫂啊，信呢、啊、先放在这里呀、
5: 啊。
0: 几时打听到你家男人的准地址，你再来找我。今天的润资连着信纸信皮儿，我是一文不收了。
5: 这
0: 就这样了。”
5: 谢谢吧。
1: 哎，这女人痛不欲生的呜呜的哭声，使陈天成和伙友们喝圈酒的兴致荡然全无了。早早的，陈天成喊了一声来着，众人才无精打采的向地牛车走去。喝圈酒的地方剩下了小脚行刘家宝，他提着酒瓶子走到了朱观澜的字摊的旁边。
2: 圣人
0: 啊，
2: 托付你老一件事儿。
0: 嗯，
2: 今儿个呢，大伙儿没心思喝了，把酒瓶子放在您这儿。
0: 哦，
2: 明天早上呢就不开门，你老呀替我们买一斤酒。
0: 哎，好，好说好说。
1: 刘家宝将酒瓶子放在字摊上，又将1块5毛钱的钞票压在了酒瓶的下边，这才转身走去。刘家宝放在桌上的酒瓶里还盛着少半瓶白酒，这就是陈天成出的主意，请圣人过来喝圈酒，他不肯啊，送他一瓶子

0: 半瓶酒，还拜托他明天早晨替大伙再买一斤，给圣人留点面子。这半瓶酒尽管带回家去享用。为了陈天成的这条妙计，火友们今天格外高兴，干起活来也更卖力气。陈天成喊的号子也比平日花哨，树有皮呀、啊，
1: 哎呦，
0: 人有脸呐、
1: 啊，哎呦，
0: 顶天立地呀、啊，
1: 哎呦，
0: 男子汉呐、
1: 啊，哎呦，
0: 要板硬啊，
1: 哎呦，
0: 腿不软呐、
1: 啊，哎呦，
0: 顶是顶啊，
1: 哎呦，
0: 板是板呐、啊，
1: 哎呦，
0: 一个对一个呀，
1: 哎呦，
0: 喘大气呀、啊，
1: 哎呦，
0: 过岗楼啊，
1: 哎呦，
0: 快送钱呐、啊，
1: 哎呦。
0: 大家唱着，威武雄壮，一步一步的下去了。第二天早晨，火友们汇集在邮政局门外，屁股底下垫好砖头，坐成一圈。小脚行从朱观澜的字摊上拿过来一瓶酒，刘家宝向陈天成举着酒瓶子，眨着眼睛说着：“
2: 陈师傅，陈师傅，
0: 嗯、
2: 哎，你得看，你的主意真灵，
3: 是
2: 一斤酒。
0: 哎呦，果不其然。”满满的一瓶酒正是一斤。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抬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江南器物志，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马是华夏文明最忠诚的见证者，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更是寻常生活的温情点缀。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曾姿荣作品《马上看中国》，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捕捉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镇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中都蕴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出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引来众多共情者、所解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文翰作品《名士之泪》，苏东坡的12个人生侧面，选取了苏东坡作为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12个人生侧面，解读他们作为名士的一生，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偷心。

0: 的秘密是一本揭秘猫咪为何能获得人类偏爱的科普读物。作者朱广思专注于动物行为学和宠物心理领域的写作，从埃及神祇到现代喵主，从捕鼠工具到心灵伴侣，这本书从历史、文化、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多维度揭秘猫如何从功能性动物演变为文化性符号，建立与人类之间的情感连接。茶在我国历史悠久，爱好者众多，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饮用，而且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和症状减轻也有一定功效，适合家庭养生、保健、瘦身、养颜。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对症养生茶饮全书，选择家庭中常见的茶叶、中药等，按照读者最为关注的保健目的进行分类，以喜好茶饮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以家庭食用为核心，讲解了各种养生茶饮的制作方法、功效及适用人群。全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轻松喝上养生保健茶饮。窗外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在历史的长河里，器物是始终沉默却重要的见证者，他们或居于庙堂之上，因时光流逝被尘封于博物馆中，或在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流转，沾满人间烟火。江南器物志一书分别从科举、架色、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徐峰作品《江南器物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器物？查字典可以知道，器物的核心意思是各种用具、器具和物品的总称。古代呢，特指礼器、祭器，现在的意思宽泛了，就变成了日常使用的工具、器皿、家具、设备等。按理说，这些普通物件都因为太日常，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作者徐峰却在这些寻常器物中找到了历史，找到了人的存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江南器物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词典或者是散文小说，作者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名为器隐镇的小镇为背景，从科举、耕种到嫁娶、餐饮，全面铺展江南器物谱系，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器物博物馆。作者笔下的器隐古镇，尽管坐落在太湖西岸，山与水都占了，古镇的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咸不甜，那儿的人做事呢也是不急不躁。作者这样描述器隐镇，说入镇的河道弯弯曲曲，划分出街巷的界限，像好看的水蛇腰线。镇子里大人像的望族如同过江之际，白果巷的炒货零嘴香味成群结队，百工巷手艺百行，喧闹之声贴着河面 荡漾而来，车水向天地广阔，人丁与烟火一样兴旺，百搭巷的古玩、当铺、老物件，只怕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火头巷，从苍蝇馆子到新式菜馆，各种吃喝挨挨挤挤，好不热闹。在气隐镇，两岸居民白墙黑瓦高低错落，临街的河面不甚宽，石桥一座连着一座，站在桥头听水声看云影。作者笔下的气隐镇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就如作者在跋篇中所说的，如果非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气隐镇，会让人的兴致有所减弱。全书通过十个故事切入古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龙骨水车到篱笆除铅，从碗碟盘盏到鼎龛阁仪，作者在探寻道饭羹鱼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讲述江南太湖西岸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百余年来的器物生活，为我们书写南方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作者打破传统散文叙事，将历史考据与抒情笔法交织，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而通过这些与器物相关的风华、执念、恩德、慈悲，作者尝试写出一个时代的情谊，一个地方的灵魂，以及那些至今难以释怀的心痛与欢悦。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作家徐峰在本书中则说，江南的器物是务实与浪漫并存，工匠与文人共谋。全书借助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研究、非遗检索等方法，运用文学推演，紧扣器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玄妙关系，呈现了器物背后的传统江南的社会生活密码。
0: 如何将器物回归到本来的状态呢？作者的叙事方法是把笔下的器物从收藏、艺术馆、博物馆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到生活。器物一旦回到生活，就如鱼入深渊、鸟入丛林，就活了。生活是具体的，作者笔下的这些器物是有家乡的，他们的家乡是坐落在太湖西岸的气隐古镇。气隐镇几乎符合人们对江南小镇的所有想象，有山有水，生活自足，看上去偏处一隅，却能连通护航大步，可进可退。这种天然的附属之乡自然有传统，不乏名门望族、官商文人，更有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店铺一应俱全，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作者徐峰耐心地描写着它运转的细节，连一年消耗多少粮食都给算清了。因为齐全，各种器物便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大显身手的地方。书中写道，气隐古镇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是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 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落落的，酒足饭饱，站在玉带桥上，看潮头起起落落，观云头聚聚散散，是一家惬意，人生夫复何求。最终人们确信，说到底，这里最紧要的东西还就是水。江南水多并不稀罕，气饮镇却不一样，山与水它都占了。南山距此仅20余里，这分明是气饮镇的筋骨，也是天赐的屏障。珠峰逶迤，说来说去皆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平原兼水道，过无锡，经苏州到上海，就像一个人经络打通了，浑身就舒泰了。

0: 您看，这就是作者笔下水淋淋鲜活的气隐镇。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才酝酿出了小镇上充满人情、充满烟火的人间滋味。《江南器物志》这本书书写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故事，江南小镇气隐镇上留下了这些人的传奇。作者从茶壶、杯盏、桌椅这样的故事说起，引起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小镇奇人的传说。这些器物其实如此常见，但与江南平民的悲欢喜乐相联系，凝聚了平民的情感、智慧、劳动、挫折、伤痛。书中续篇的名字叫《一部慢戏》，通读全书，这确实如作者所写，是一部慢戏，需要花点时间认真的读，而读下去，精彩就开始了。在这紧随其后的八大主题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气隐镇上极具代表性的器物先后登场，它们各有侧重又彼此勾连。龙骨水车聚焦老农与灌溉工具，落笔于传统农业的韧性，以及人与土地之间难以割舍的深情。和龙骨水车这一与江南水稻种植密不可分的农具一起亮相的是种田好把式正龙大，他对一年到头的农耕细节了如指掌。为了表达对这位农人的尊敬，作者不厌其烦地从正月开始叙述江南的农事。随着24节气展开的是正龙大的劳作，是他关于天气、土壤、庄稼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认识。正龙大本身就是一部农书，他把种田种成了艺术，而随着他一年的劳动，农具们纷纷登场。除了主角龙骨水车之外，还有锄头、犁具、麦镰、骏刀、拖把、镰夹、抄杆、筛谷扁等。别说龙骨水车了，就说犁具也不简单。一架犁有侧额、犁箭、犁圆、犁梢、犁平、犁箭、犁底等部件，那是件件有讲究。不但因工匠不同，制成的犁具因人而异，更因在使用中与人建立了人体工学与情感关系，人与犁具在劳动中早已连成一体，轻易不肯替换。再比如书中另一张瓦片翻身记，作为汤孝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严文泰，他在汤孝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一个是折叠油灯，一把青云剑，一个砚台，还有竹编烤篮。油灯可以夜读照卷，长剑可以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烤篮则可以收纳文房。同时他们也表达出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孝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而在汤孝祖中举之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而在另一篇《得意楼》中，主人公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的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意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底茶资，日来缀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为不受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来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旧守约，将供春壶秘藏于贵方。半年之后， 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糖盏为证，要求依旧如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锁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入桂芳，还壶共倒。得意楼以百年茶馆与一把供春壶为线索，牵出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文人雅士的风韵雅致，以及一方水土的荣枯沉浮。而另一篇《一品当朝锅》，则借一口奢华火锅的流转，写进餐馆老板的豪赌人生、家族面子的沉重分量，以及时代浪潮中的得失取舍。在《合欢桌》这篇中，循着一张雕花楠木桌的辗转轨迹，映照出一个家庭的离合聚散、市井的人情冷暖与世人的伦理抉择。而琼竹枕帐则以一只古竹手帐为引子，将地方士绅的命运、官场深处的风云与权力场中的微妙试探一一揭开。另一篇《夜明珠》则讲述一颗宝珠引发的三代人寻觅之旅，道尽定情信物的珍贵、执念背后的坚守，以及乱世之中的命运浮沉。而《鹊桥仙》这篇则聚焦民间神医与祖传医器，书写医者仁心的医道传承、温暖醇厚的乡土人情，以及大疫来袭时公共卫生力量所绽放的光芒。而另一篇《龙凤呈祥》则讲述红木家具匠人删繁就简的匠心故事，探讨传统吉祥符号的文化内涵与生活节制的处世智慧。《江南器物志》这本书通过器物串联起七隐镇三街九巷的人间百态。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其中官人、文士、商贾、匠人、农夫、孩童轮番登场，他们或纠缠于器，或依托于物，在器物的陪伴下演绎着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尚书府的梅干与车水巷的连家共沐风雨，科举的青云志与豆腐花的烟火气相拥相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碎的民间生活在此交织，让江南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烟火、有温度、有生命力的鲜活世界。这些器物见证着江南的繁华与沧桑，也记录着民间的情谊与慈悲。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者，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峰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通过追究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作者通过纪实与推演交辉的器物志文学叙事，让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0: 尽管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度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 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虚影，而是千百年来承载在我们所用的器物之中，扎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壤里，更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作者用细腻的描写和鲜活的故事，打破了器物只是用具的狭隘认知，赋予器物以生命、记忆与灵魂。书中的器物从来不是静止冰冷的展品，而是与人共生共息的沉默见证者，是承载生活细节、情感羁绊与时代变迁的文明容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每件器物的形态、工艺与使用场景，让每一件老物件都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龙骨水车不再是单纯的灌溉农具，而是车水巷农民郑龙大一生的缩影。他的汗水、辛劳、坚守与希望都凝结在水车转动的车轮里。而合欢桌不只是一件木质家具，而是汪素娥与李连生夫妻对家庭的执念，反复荡出又赎回的背后，是对完整家庭的渴望，是平凡人在岁月里的坚韧与温柔。而那个小小的竹编烤篮，承载着江南世子的青云之志，这一边一之间藏着科举时代的寒窗苦读与家国情怀。一把紫砂壶凝聚着江南匠人的匠心，一壶一盏泡出的是茶香，更是江南文人雅士的清雅风骨与处世哲学。这本《江南器物志》揭示了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气道相生。如作者在跋篇《器物有灵光》中所言，手艺人在器物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沉睡的灵性。同时，这本书对非遗技艺与民间工匠的书写是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传统手艺日渐式微，老匠人越来越少，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作者以文字为笔，为器物立传，为匠人讴歌，让龙骨水车、竹编工艺、紫砂制作等非遗技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让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我想，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抢救与记录，更是对非遗传承的呼吁与激励，让江南器物所承载的工匠精神和文化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与弘扬。合上书卷，气引阵的烟火气，江南器物的温润质感，民间百姓的温情故事依旧萦绕心头。作者用文字唤醒了沉睡的江南器物，让这一器一物都有了灵魂与温度，让江南文化在器物的纹路里生生不息。我想，《江南器物志》不仅是一部关于江南器物的散文作品，更是一部致敬生活、致敬匠人、致敬传统文化的诚意之作。它让我们明白，器物从来不是孤单的存在，它们藏着烟火人间，载着文化根脉，连着情感羁绊。它也让我们懂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唯有守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敬畏、对匠心的坚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归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器物志》。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 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峰，作家，文化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包浆》《作湖》《忘记我》《江南繁荒路》等著述19部，重要作品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荣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荷、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徐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徐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南器物志的作者徐峰。
0: 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那您的这个书名呢以志命名，您如何定义这本书的文体和定位？为什么会选择器物来作为江南叙事的切口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这本书是写江南器物的，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志。这个志的本意呢，就是为心之所向。在我看来呢，江南器物的志既是对地域器物系统性的描述书写，又通过器物呢来传递地域精神之志。这种写法呢有点接近于这个外国有个作家叫本亚明所说的星座化叙事。这里呢就是器物它就不再孤立，而是成为跨时空对话的一个媒介。字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抵抗遗忘的书写。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重构物的尊严不但记录已知，更是发掘未知，让字能够成为连接物质遗产与精神家园的文本实现。这就是我对这个字的理解。那么本书的文体呢，应该是一本非虚构的叙事散文。因为很多年啊，我一直对江南器物有关注与追寻。比如说在这之前我写了很多紫砂壶，以紫砂壶和背后的一些人生故事来阐述器与道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作呢，就我始终在考虑一个小命题，一个命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器物如何塑造江南人的审美，或者说江南人的审美如何通过器物来关照自己、塑造自己。比如说吧，这个像吴文化的含蓄如何对应了这个紫砂光塑器的洗练无华，而书座就是苏州式样的这个家具那种简洁和明快呢，如何对应了彼时文人阶层的崛起。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写了很多本有关紫砂壶的书，我觉得紫砂壶作为个体的符号或许还不足以承载江南文化的整体性。那么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比如说让这些陶器、木器、玉器、漆器、酒器、农具、那文玩杂件，我把它命名为一个叫器物群，让他们在俗世生活当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来呈现，把我笔下的那个器影阵呢就作为一个器物人类学的一个平台，是吧，就是来展示这个百年器物作为我们江南文明的一个密码功能。比如说通过明式家具的空灵线条来解析江南文人的留白哲学，从某户人家家传的一根拐杖来追问 士大夫的为官价值观，再比如说从这个一张合欢桌所蕴含的这种封建的伦理，看如何实施对女性的摧残。就通过里面的一个一个故事，比如像世子赶考、郎中救生、官宦隐退啊、家社传承和工匠秘籍等等等等，来衬引一个时代的情意和隐痛，来关照这个远去岁月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啊，如何心心相依。所以呢，这个由器物传递的恩德和暖意呢，就是把很多沉睡的器物故事吹醒，从时光的皱褶里走出来，结合到一本叫做《器物志》的旗下。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支比较艰辛但是特别过瘾的写作。
4: 这个阅读您的书呢，我就想起了我去江南这些古镇停留驻足的这样一个感受。尽管您在书里也说了气隐镇呢不大存在啊，应该是您和很多古镇的形象所写的，但是如果读者想去江南，说我就想去找找徐老师笔下的气隐镇有可能的影子，您觉得去哪儿可能比较贴切？
3: 不瞒您说啊，这个很多的媒体采访都会问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气隐镇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我就告诉他，我今天也告诉您，这个它就在太湖的西岸，就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吧？就是宜兴的老县城，过去叫宜城镇。那么再早之前呢，它有是一个大村子叫七隐村，我就用它的谐音就叫做七隐镇。如果说人家一定要拿着书要到宜兴来找，那你可以到我这个宜城镇来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我们书中的很多的留痕。
4: 那我看到您也说了，您三年走访了很多座博物馆，翻阅了很多的地方志，那最让您动容的一次田野发现是什么呢？
3: 我确实去了很多博物馆，就让我很动容，但是我不瞒您说，这里面所有故事中最动容的是我从一首歌谣里面、民谣里面发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一个木匠，他呢手艺了得，但是他有癫痫症，为了不让他这个病症让别人知道呢，他的老婆非常爱他，就装成一个汉妇的形象，经常去他干活的那个东家上门去打他，去欺负他。因为他算好了什么时候会发病，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客户家干活，他怕当场发作以后会给人家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再一个呢，人家都是喜庆人家，都是要嫁女儿了，要结婚了，要做家具嘛，因为他当场就发作癫痫呢，就会给人家造成一种不吉利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都算好了时间，提前上门去打老公，所以呢把老公有的时候打翻在地上呢，发作什么病症呢，人家以为是他老婆太厉害了，是一枚悍妇。但是到后来他老婆因故去世了，没有人再去打他了，他的病症自然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手绝活，因为他的手艺非常的棒，过了将近100年人早就没了，他的故事甚至也消失了，但是呢他留下的家具还是那么挺挂居傲的放留在那里，就是他留下了把自己的精神谱系就留在了他的家具上。那么好心的人们，我们当地呢有这种民间歌谣叫唱春，在我们的唱春调中就有关他们的这种故事的影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因为一部24史 都是为帝王将相，为有名功成名就的人来写就的，没有老百姓的影子。有谁能为这种手艺人来写传呢？任何文字都不会记载他们，但是朴素的民间歌谣却把他们的身影留住了。然后我从一个民间的家具博物馆也看到了他做的东西，真的非常棒，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来写写他们。所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素材就好比是一个故事里的几根柱子，有了这些柱子啊，我觉得我就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文学推演。我觉得这就是文学而不是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是非常动容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去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大运河沿岸的舟船，船啊太厉害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船写进我的这个器物志里。其实我在这个开头啊，一部漫戏我就写了一艘船，它带着读者周游西影镇。这个船的结构、船的身影，就是从大运河博物馆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太湖的西岸，太湖可以连通到运河嘛，就是很早很早，宜兴就受到了运河的辐射，是这样。
4: 您说的这个一部漫戏，我也特别想听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特意要用一部漫戏来命名开篇的这个文章？是您要告诉大家，当您翻开我的书的时候，就得去慢悠悠地感受古镇时光吗？
3: 是的，一部漫戏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用这种导游式的方式啊，就像进入《清明上河图》这种方式，给您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进来。您得把一颗浮躁的心，或者说是一种躁动的心，要慢慢的静下来，静到我这个特定的气影阵里面。然后呢，我向您展示的都是慢戏，甚至都是慢动作。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特别快的时代，那我就用慢一点，让您的心，让您的神智能够歇息一下。
4: 那书里的这些器物选择的呀，看来都是很有讲究的。您当时在选择这些器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3: 我因为这三四年当中走访了很多博物馆嘛，每次从隔着玻璃橱窗的这个博物馆里观赏那些灯光下的器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们是没有温度的。虽然有几行简约的这种文字说明说它是什么朝代的啊，说它是什么时候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呢，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些器物在人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我多次的想到，就是当这些器物在人间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的眉眼肯定是鲜活的，不会这么死沉沉的，就是在灯光的照耀下好像沉睡一般的这种姿态。所以呢，我当时就想过一个东西，就是我要把他们请回人间，回到人间，在人间的烟火生活中讲述他们与他们主人的故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先有器物才有器物背后的人，有的时候是先有人再有故事，由器及人，由人及器。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写到了一个木匠，那么他的木匠的所有的干活的工具以及他帮谁做过哪些东西，他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我给他设置一个烟火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那些器物就自然而然的都出来了，是这样的。你再比如说啊，写一个士大夫 我从县志，从乡镇的一些志书以及人家的家里的家谱当中，就讲到很多他们的先辈的故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些家具、这些器物就出来了。你比如说，我这里面写到了一个赶考的士子，是有一户人家，他们的祖先，那他们的家谱上有记载，记载到他们家传的一些宝物，是吧？甚至他们家传的器物到现在还有留存。那么从这些器物上就可以延伸出、派生出很多的故事。有的是先有故事再有器物，有的是先有器物再派生出故事，是这样的。
4: 面对一个老物件，如何写很有技巧。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看到书里的每个故事、每个器物的讲法都不一样。那我也看到您强调忠于事实的文字，那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您是如何平衡非虚构考据和文学抒情的？
3: 好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故事呢，我是从人家口述者讲的，就是他们讲家属故事的时候讲给我听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我是从这种人家的这种家谱里面查到的、看到的。那么还有一些故事呢，是县志上就有记载的。那么我这个平衡呢是这样的，就不隐恶、不虚美，就是说历史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才去写作。你比如说这个郎中的故事，我书里面写到一个郎中的故事，这是发生在1000年前宜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郎中，他们家9代就是传医，到9代之后就不行医了，到后来又续上了。那么他们的后人呢，现在已经不在宜兴，他们在海外了。大体他们有这么一个，就是非虚构的有这么一个生活故事的基础。那么他们为这些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呢，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不瞒您说，就是我把我家里面的，我父亲也是一个行医将近半个世纪的医生，很多细节我无法去向当事人去采访讨教，我只能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包括里面的几张药方，都是我父亲的故事放进去。他们就是一生行医，为老百姓无怨无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非常希望我能够接着他的班当一个医生。那么我呢，从小就目睹了我父亲经常半夜起来去上急诊，去为老百姓看病，我就觉得医生太辛苦了。我想我如果当医生，我就要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好医生，我有这份心智吗？如果没有，我就干脆不要当这个医生啊。如果我想当医生，我就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后来我自己的答复是否定的，我觉得我吃不了我父亲那份苦，倒不是说我不能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治病，而是我吃不了那份苦，我就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心智。所以呢，最后我就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都写进去了，但是总体上这个精神脉络、这个故事脉络，我都是从资料上看来，所以还是非常有生活的基础的。写到最后我觉得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调查的这个文本，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呀。所以我要保证它的精神源头，要保证它的事实、大体事实是真实的，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呢，我会进行一些文学推演，这个推演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推演的。我想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文本。
4: 正像您刚才说的， 您的这些素材呢，有的是从家谱、民谣、口述史、县志、地方志中来打捞的。那书中的哪件器物的故事是最让您破防的？
3: 这个里面呢，不瞒您说啊，就是我写的第十个故事，最后一个就是扫地僧、扫地成僧的这个故事，是最让我动容的。因为这位老人呢，是我童年时候所敬重的一个长辈，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嘛，他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捡垃圾的，经常去他那里玩，他会给我们一些小物件，他就是一生就在这个小镇上打扫卫生，对人家打扫卫生，人家给他一点吃的，但没有人把他当成乞丐，对他还是蛮敬重的，他就把很多人扔下的东西、随手甩掉的东西都捡起来。他就在住在城隍庙里面，一个等于是非柴草的一个房子里面呢，就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到他那里去玩呢，他高兴起来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因为他一生一直在这个小镇上，等于是当了一个清道夫吧，他很满足，有一口吃的就行，所以呢，他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当时就是你想要什么，你没有的东西，你去他那里肯定会有。他就是收藏了这个小镇上几十年的历史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以及他收藏的一些器物，虽然有的并不值钱，但是他会证明一个时代。
5: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6: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6: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8: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10: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11: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12: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8: 致电1800 Medicare。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6: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 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知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0: 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嘅精彩内容做一呈现。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嘅表现嘅。好啦，就系关注 A 股市场今日嘅一个走势啊，咁啊见到啦，就琴日录得咗一个啦，普遍嘅上升之后啦，今日有翻少少嘅呢一个震荡嘅整固啦吓，咁啊见到上证指数啦，报收喺3965点，下跌29个指数点，跌0.73%。深证成指报收喺13999点，下跌咗42点，跌幅0.31%。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325点，下跌22个指数点，跌幅0.67%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琴日咧就成交比较之活跃啦，半日市嘅15000亿嘅成交水平，今日咧相对嚟讲有翻一定嘅缩量啊，半日啦去到14000亿嘅水平。咁另外个股方面咧都系一个嘅跌多升少添嘅，咁啊见到下跌个股加数加埋咧有4000家以上，上升个股加数加埋咧就10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就一啲嘅电子元件啊，包括消费电子啊、光学光电子等等啦，系延续一种嘅强势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部分嘅一啲嘅稀土永磁啊、小金属类嘅个股啊，都系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咁另外咧，琴日跌幅居前嘅石油石化嘅板块咧，今日重新有翻一定嘅企稳，录得一定嘅上升嘅。咁而大部分嘅板块今日都出现一定嘅调整。咁首当其冲咧，就系一啲嘅同消费旅游相关嘅板块啦。因为咧过去咗呢一个清明节嘅假期，下一个咧又要到呢一个五一啦。咁啊，都起码仲有成2-3个星期嘅时间。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旅游景区嘅板块咧就调整居前。咁啊，除此之外，一啲嘅 AI 软件嘅板块咧，今日嚟讲都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咁虽然咧板块入边仍然咧出现咗涨停板嘅个股，不过咧大部分个股出现翻一定嘅下跌，得11只个股上升。125只个股出现一个嘅下跌嘅，咁另外咧就之前咧就走强嘅一啲嘅医药股啊，今日星期翻嚟之后咧无以为继吓，咁连续两日咧都系出现咗一定嘅调整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见到就系一啲嘅一啲嘅机器人啊，或者科技硬件类嘅个股啊，都系有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1: 咁今日港股啦，见到新丽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咁啊恒指方面咧系低开0.53%，0.53%，而国企指数低开0.62%，科技指数低开1.11%吓。咁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回调。科技指数方面咧跌1.26%，国企指数咧跌0.44%，而恒指咧半日市咧报收喺25803点，跌0.35%。但望班咧半日市成交量咧较琴日咧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200亿嘅水平，1266.52亿嘅。
0: 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跟随咗一个嘅上升嘅。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47909点啊，升2.85%。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2635点，升2.8%啊。标普500指数咧系6782点，升2.51%嘅。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啦是升2.51%，法国 CAC 指数啦升4.49%，而德国 DAX 指数啦升5.06%。
0: 沙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今日股市方面嘅情况嘅。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吓。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是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9: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

0: 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咧可以通过申请认购嘅方式去购买新发行嘅证券。
0: 系啊，股票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发行市场。股票喺一级市场唔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嘅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呢个公司嘅股东。小鱼儿，你嚟读一下一级市场嘅特点啦。
1: 一级市场嘅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同埋高净值嘅投资者。
0: 系嘅，咁跟住落嚟就介绍二级市场啦。二级市场指嘅就系已经发行嘅证券进行流通买卖嘅市场。咁喺二级市场上面啊，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嘅股票、债券等嘅证券。二级市场交易嘅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咁因此咧价格波动系比较大嘅。
1: 咁样讲嚟咧，股票二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交易市场，股票喺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0: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 那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又有哪些区别呢？
0: 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呢就系定位唔同啦。咁一级市场呢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呢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系一个抽象嘅市场，佢嘅买卖交易活动并冇被局限喺一个固定嘅场所里面。咁二级市场咧系有形嘅市场，佢嘅交易买卖活动喺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咁第三就系交易主体唔同。一级市场嘅交易主体系上市公司同埋投资者，而二级市场嘅交易主体咧系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第四啊系股票定价机制唔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1: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啊，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那没错了，咁以上就是关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什么区别的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的话，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咁今日呢睇到港股嘅新来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下，咁望返半日市嘅成交额呢都係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3: 咁半日市其实个情况就琴日大家都知道就一个急升啦，咁即係假期返嚟之后啦，咁样就都我哋上星期提过啦，咁即係都个长假比较多，咁返嚟个不确定性嘅存在啦，咁但係就一个消息就似乎就即係地缘个收放松咗之后啦，冇咁紧张之后呢，咁跟住就突然间个市大升啦，咁但係琴日就都明显就即係上到26000嗰啲位置，嗰个阻力都大嘅，其实都即係毕竟始终即係即係一个消息啦，咁已经反映咗出嚟啦，咁就后续嘅似乎都对嗰个局势嗰个嘅情况未话即係完全明朗底下呢都係有一定嘅即係却步嘅，咁就变咗呢就去到琴日个高位或者今日个情况呢都係一去到即係好挨近26000点嗰啲位置呢，嗰个嘅即係个量啊或者嗰个嘅沽压呢就存在咗，咁所以今日就即係去到甚至乎25000都上唔到啦，跟住就已经係返转头，咁所以今日见到整体个市场嘅情况呢都係呢就係话有个获利回吐嘅情况啦。
1: 咁今日呢睇到科技股呢亦都係悉数有一定嘅回调下，咁对于科技股嘅操作呢，係咪最近都要变换下思路啦，咁係咪要谨慎返少少比较好？
3: 我諗要睇係边一类嘢啦，咁就我諗即係可能你话如果要睇返嘅，咁就因为昨日都升咗一阵大啦，咁但係当然你话即係整个三月去计就当然唔係话特别好多啦，咁即係佢都仲係反弹一半到，咁就今日你见到都好快縮返啲啦，咁样其实你睇返昨晚嗰个美股个情况都差唔多。嗰、那個升勢呢即係喺道指上面呢都幾維持到嘅，但係呢就反而納指嗰啲呢就會係會又反而就會縮咗少少咁樣，即係臨尾個尾市呀嗰啲沽壓嚟存在咁樣，咁似乎即係嗰、那個可能係一個 beta 指數比較高嘅啲股份啦，咁科技股呢就相對可能會即係嗰、那個获利啊，或者大家嗰个嘅啲资金啊，唔系话即系太过愿意就话投入太多嘅资金里边，可能都有啲获利嘅情况，反而就啲传统少少嘅股份啊，咁啲就会变得较好啲啦，亦都维持到琴日嘅升势啦，咁样，咁啊就似乎即系市场有个咁嘅分化，咁所以都见到即系大部分嘅科技股其实咧，除非即系个即优少少嘅股份啦，咁否则嘅话咧，其实都会显得咧即系比较多嘅沽压喺度嘅。
1: 咁最近大家关注啦 ,token 资源嘅一个发展啦，对于一啲嘅数据处理啊或者係AI 大模型嘅个股啦，近段时间都见到比较好嘅走势，尤其今日啦好似智普啊德式啊亦都系创新高啦，咁点睇 AI 大模型嘅呢种升势系咪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3: 我諗都好睇佢哋嗰個嘅，即係都係本身股嘅情況啦，冇乜太多嘅歷史包袱啦。咁你話即係咪即係整體上升？我即係都唔係話特別係，其實都有部分股都可能差少少嘅，即係可能你話例如今日見到啊美圖咁樣，咁佢都係即係相對就較差啲咁多咁樣啦。當然即係佢嗰個即係嗰、那個。个顺利出嚟之后呢，咁大家都开始就觉得嗰个业绩出咗嚟之后就麻麻地咁样，就唔好吸引，咁所以都有影响嘅咁样。咁毕竟就即係佢即係呢一类已经一早已经係 個產品已經係好耐啦，咁所以個基數上就較大咧，同一啲比較新嘅公司啊嚟講咧，個基數未必話即係可以去兩邊去比較，咁所以可能你話即係新型少少嘅公司啊咁嗰啲咧，相對就會較好、較容易去即係個市場係接受，或者嗰個股壓冇咁重咯，咁所以都見到有咁樣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如果你話真係睇好，都需要係睇下有冇嗰個歷史嘅反覆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嗰、那個部分嘅同行嘅業績出咗嚟咧，其實都有啲嘅反應啦。咁所以就新嘅股份，咁佢哋個業績就大家都唔係話太關注住啦。咁所以都表現咗有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後續再繼續去留意咧？咁樣咁，我覺得就都。是可以的，咁但係就都真係開始大家都睇到係對嗰個嘅呢個業績啊、營業數據啊嗰啲都開始就都關注，所以都需要去睇下佢哋嗰個表現係點樣啦。
4: 咁對於醫藥板塊你又點睇咧？因為見到有唔少嘅藥企舊年嘅年報亦都表現亮眼嚇，尤其喺創新藥方面咧，佢哋嘅出海成績咧亦都係唔錯啦。咁對於醫藥板塊，咪都會有投資機會？
3: 其实都搞好嘅，咁但系问题就都升咗好多日啦，咁啊，琴日都先高后低啦，咁亦都多多少少，因为整个市况上近呢一两个星期，即系反弹得大比较好嘅，就其实都系啲药业股啦，咁但系琴日就掉翻转嚟，见到好多只咧都系。冲高回落嘅，咁但系即系琴日个市就应该唔系咁嘅状况啦，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即系去到咁上下，即系去挨紧啲高位，其实都一定系挂出现啦，咁样。咁我谂其实你话即系呢两日嘅表现可能会差少少啦，咁但系即系你话整体睇翻成过去嗰一个星期，尤其是业绩打后嗰个嘅表现咧，其实即系啲资金系受落嘅。只不過即係琴日啦，即係嗰個市衝高之後咧，咁可能就有獲利嘅情況啦，咁啊抽翻啲資金去入翻啲比較落後啲股份裏邊啦，可能即係見到個大環境啊稍微放鬆啲，起碼都兩個星期係嘛，咁即係不如就睇下嗰啲落後啲嘅股份就落咗去咯，咁所以呢段時間我覺得有機會就受壓多少少，除非掛股股價即係回得再深少少啦咁樣。咁令到個估值相對較再吸引啲啦，咁否則嘅話，暫時個醫藥股咧，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相對於整個市場嚟講啦，咁、那、嗰個嘅估值都相對較高啦，或者嗰個位都較高啦，咁可能就調整一下先，再留意一下會好啲。
4: 咁雖然咧，即係清明假期咧啱啱過去，咁但係唔少內地朋友咧，亦都係期待緊咧五一嘅假期啦。咁對於一啲消費股啊，或者係酒店旅遊嘅個股啦，係咪都可以提前報告咧？
3: 这个又去到刚刚完了个假期啦，咁又五月头啦，又有一个假期啦，系咪？咁会唔会系有呢个嘅憧憬咧？咁样咁我自己又未有太多嘅即系谂法啦。咁即系因为我始终觉得即系呢个五月头去到呢个时候咧，即系我谂会唔会早少少去部署咧？可能未暂时未咁快，因为始终毕竟对于整体嗰个嘅外围嘅情况都系有一定嘅不确定性啦。咁而家你话佢即系而家佢关注住先咧，系咪容易咧？我觉得难嘅。再加上咧，即系虽然你话琴日一啲航空股啊嗰类咁，因为一个油价嗰个嘅。一日嘅下跌咧，咁令到佢嗰個股價就衝咗一日啦。佢今日都開始做翻差少少噶啦，喺度。咁所以我諗咧，有啲難去即係去去即係佢繼續去延續呢件事咧。咁我覺得就暫時嚟講就唔好話太過聚焦喺呢啲嘅相關嘅股份裏邊啦。咁我覺得都因為頭先講嘅不確定性嘅存在咧，尤其是兩星期後咁情況都唔知會點，咁變咗嗰個旅遊嗰個意欲可能會唔會咁多啊咁樣，咁可能就未必係咁強勁啦。
4: 咁受到外圍因素嘅影響啦，見到大宗商品嘅走勢咧，亦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但係依然行得比較好嘅係一啲金屬類嘅個股，例如係旅業股啦。咁今日見到大多數旅業股亦都係呈現呢個上漲嘅行情啦。咁對於旅業股方面咧，適唔適宜再繼續做佈局咧？
3: 嗱，師傅獨有呢、這個。旅業股較強啦，咁尤其是即係中國旅業呢只啦，其他嗰啲都唔係話真係特別太強啦。 咁就其他嘅有色金屬板塊都唔係話即係有個咁嘅走勢啦，咁啊，似乎就淨係得即係中旅係個業績打後之後咧，就都升得比較亮麗啦。咁今日甚至乎都係能夠維持個升勢嘅。咁我覺得嗱，即係中國旅業可以即係呢一隻啦，咁可以再行多一陣嘅，就到即係可能會再挑戰個即係近期啲阻力位啦，啱近14蚊嗰啲位置，咁但系就那個幅度啊，或者那個空間就未必咁大啦，咁樣，同埋你睇到整個板塊嚟講，就唔係話即係都係咁亮麗嘅，無論係金定係銅定係啲嘅木咁嗰啲，都唔係話即係可以跟到上嚟嘅，其實都。咁所以整體板塊如果係咁嘅狀況嚟講咧，就即係佢一個行上嚟咧，咁其實就都唔係話一個整體行業上面一個嘅情況啦，即係個別公司嘅一個估值嘅重估啦，咁啊會多少少。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其他嗰啲都唔行嘅話咧，其實佢都好驚佢未必行得太遠咁，所以都需要注意翻呢樣嘢。
4: 咁見到國際嘅油價亦都有一定嘅反彈，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又點睇？
3: 似乎都有跟到上嚟呢一陣啦，咁但係其實你話即打個譬如啦，睇中海油嗰、那個，其實就三月中旬打後都喺高位就回翻落嚟噶啦，咁都見到個回落幅度都唔細添，其實都咁係除咗即係中石油可能會較好啲啦，咁啊天然氣啊咁嗰啲多少少嗰啲可能會好啲，咁其他嗰啲咧似乎就冇話即係特別咁好，咁我諗嗰個大嘅升勢趨向咧，我諗暫時就已經過段落啦，咁可能就你話即係高位度反覆會有嘅，咁但係即係係咪仲有可以話買落去？即係睇都唔睇，唔係行個區間走勢，係諗住做一個另一個大行情咧。咁我諗就難少少啦。
4: 咁睇到咧，第一季度港股嘅呢個 IPO 嘅募資額咧係全球第一嚇。咁展望後市啦，對於成個市場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回暖嘅趨勢咧？咁對於咁暢旺嘅 IPO 市場嘅話，投資者係咪都係可以有一定嘅憧憬？
3: 近排嗰、那個即係始終個熱度一定係低咗啲嘅，即係冇二月啊一二月嗰啲咁好，其實都咁變咗，你話可唔可以？其實都可以嘅，即係要睇個定價啦。其實都咁啊，市場氣氛一定係比一個月近呢個月好較好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又冇咁熱切啦。咁呢個都需要再睇。咁但係你話即係小注嘅，咁我想試下都無妨嘅。去到呢個時候，即係都唔係話一個非常之差嘅情況啦。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稍微去一個即係小注以前嘅一個咁嘅諗法咧，去試咁樣咯。
4: 咁對於話一啲嘅倉位控制咧，咪都可以做一定嘅調整咧？
3: 倉位嚟講，我諗就其實見到今日個市好明顯，即係由琴日可以頭先係咁講咧，琴日開始喺高位到26,000都有啲嘅獲利回吐啦，今日都係有啦，咁尤其是即係喺科技股身上見到更加厲害啦，咁即係相對傳統嘅啲股份啊嗰啲板塊咧，其實即係會係嚟得比較穩陣啲啦，咁譬如啲匯控啊嗰啲，今日都維持到嗰個升勢啦，咁樣嗰啲，咁所以我諗就如果你話即係報告嚟講咧，可能即係傳統少少嗰啲，可能係咪可以即係或者嗰個資金流較好嘅啲股份，可以即係稍微保留下先咧？咁啲科技股其實咁快壓翻落嚟咧，咁如果你之前有咗買咗，或者甚至乎即係可能都有啲嘅倉位上邊可能揸太多嘅，咁睇下係咪即係需要去調整翻一下嗰個嘅比重咯。
4: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系，拜拜。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嘅，建良你好。早晨，系咪？望今日盘面方面咧，就琴日你有一个咧比较之快速嘅上升嘅，咁今日有少少嘅一个回调确认啦吓，咁啊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走势啊？
7: 啊，的确就系所讲啊，琴日整体市场系一个光头嘅阳线，咁啊，主要源于呢个停火协议一个影响，令到全世界嘅股市都出现一个爆上。但系琴晚半夜嚟讲咧，嗰边又开始开起片嚟啦，咁所以都令到整个市场方面嚟讲咧，出现一个大幅度嘅震荡，尤其油价反弹，大幅反弹，而呢个美股方面，美市系直接插水嘅。咁所以亦都令到今日嘅市场系低开，咁而整体市场方面嚟讲，今日嚟讲咧，上证系远比深圳嘅创业板指数差咗少少嘅，咁等所以反映市场方面更多都系小市值嘅品种啊比较强啊，尤其系业绩预告非常之理想嘅，第一我哋啲理想嘅品种嚟讲都出现唔同程度嘅上升，相反嚟讲前期去就得比较强嘅医药股就可以明显有分化，咁所以整个市场方面嚟讲话受消息嘅影响之后咧，喺度震荡轮换嘅一种行情为主啊。
6: 咁啊见到的确啦吓，咁啊市场咧就近段时间都系受到消息面嘅影响啊比较之大啦。咁啊短期咧咩嘅即系操作嘅建议俾各位啊？
7: 其实短期嚟讲咧，因为我哋冇办法预测消息啊，嗰边究竟几时停几时开，咁我哋大家都冇办法预测嘅。咁所以喺市场方面嚟讲咧，每一次嘅长阳都系套现嘅最佳良机，同样每一次嘅长阴都系入场嘅最佳良机。做一个短期的高花低吸，第二个控制好仓位是比较合适一点。另一方面来讲，当热点一旦散退的时候，大家就一定第一时间就找出来，因为现阶段的热点都是很短时下，但可能两三日就即刻就找出来，甚至半日都不出奇。所以如果你追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另一方面就是整个市场来讲，刚刚说就因为没办法预测这个外围的局势是怎样，还有外面的市场是怎样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还是控制好仓位为主啊。
6: 但系睇翻咧呢几日嚟讲咧，有啲嘅即系消费电子啊、科技硬件啊方面咧，就表现咧就相对较为之稳定嘅吓。咁啊，连续三日咧都系有翻一定嘅反弹嘅吓。点样睇待佢哋咧？系咪短期都会受到一啲消息面嘅一个嘅刺激咧？
7: 的确就系所讲啦，因为近段时间咧好多嘅会议召开，咁亦都刺激起大家对呢方面嘅市场咧有一定嘅预期所在啦。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呢啲都系消息刺激之下嘅短期行情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呢，我讲过就话原则系业绩达中预告期。咁所以如果系手头嘅品种系相对业绩比较理想，甚至乎一季度二增或者二季度二增嘅品种嚟讲呢，可能嘅机会会大啲。相反呢，嗰啲纯属靠讲故事而冇业绩支持嘅品种拉升上去呢，反而系一个套现嘅良机。
6: 咁啊，讲到即系业绩方面啦，咁其实过去嘅一年里边咧，都受到呢一个 AI 需求不断嘅呢一个嘅上升啦，咁所以见到咧，其实咧唔少相关嘅板块个股，包括好似存储芯片啊，或者系相关嘅一啲嘅CPU 啊咁样嘅相关一啲嘅概念，其实佢嘅业绩啊都系比较之靓仔嘅，咁相对嚟讲，短期嘅确定性系咪比较之高啲咧？
7: 的而且確嘅，從現階段公布咗嘅業績嚟講，即係全球芯片咧，即係一季度普遍都係啲大漲啊，包括有機硅呢啲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既然有一兩家能夠預告業績大漲，就係講呢個行業咧有可能係一個拐點嘅情況下咧，呢批品種嘅確定性相對高一啲啦。咁當然現時嚟講咧，話要睇翻市場嘅一個趨勢，尤其係股價趨勢。事实上来讲呢，我相信总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在这里提前布局的。所以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呢，找趋势上即是在处于上升通道的品种来讲，可能会更佳一点点，那么逢低介入就是了。
6: 咁另外最近呢都见到一啲嘅即係国产嘅大模型呢不断有新嘅一啲产品嘅发布啊，甚至乎呢就係即係称为史上最强啊咁样嘅，其实见到港股方面呢就上市嗰啲品种呢都比较之积极嘅，咁对于 A 股呢一边一啲嘅即係 AI 大模型啊 AI 应用方面嘅睇法系点呢？
7: 咁的确嘅，好似啱啱学所讲，港股入面嘅智谱啊呢一类嘅品种都走得非常之强。咁呢個亦都取即係語言於呢個 AI 大模型嘅不斷更新迭代啦。但係啱啱亦都講到就話，因為 AI 大模型變化得比較快嚇，咁如果你話唔係相關聯嘅品種咧，其實未必一定受益嘅。咁所以更多係集中喺頭部嘅幾間企業入邊咧，可能會持續走強嘅機會比較大。咁喺選擇過程當中咧，還係建議大家選擇翻一隻相對能夠抗跌性比較強嘅品種，可能會好少少啦。
6: 咁另外最近呢就见到呢一个嘅商业航天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卫星互联网相关嘅一啲嘅消息呢都不断嘅，不过呢包括呢就係 A 股呢一边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中国嘅一啲公司啦不断喺度嘅试飞啦，咁美国方面似乎亦都係有啲航天方面嘅突破，咁最近都见到呢就放宽咗卫星频谱使用嘅呢一个功率嘅限制等等。咁对于话即係一啲嘅航天航空嘅概念嚟讲，点解有多啲关注呢？
7: 即係航天今日普遍表現得比較理想，只要如啱我哋所講嘅四月份咧，係兩個國家喺度大幅角力嘅商業航天嘅事件嚇。咁啊，我哋國家就有唔少嘅公司相繼發射火箭嚇，咁啊包括回收啊。咁雖然咧回收現階段嚟講還未話好成功，咁但係始終有一個過程啊，正如人民日報所講嚇。咁但係外圍方面嚟講，就主要係特斯拉嘅一個 SpaceX 嘅一個發射嚇。咁亦都帶動起整個市場咧對商業航天一個預期。咁事實上嚟講，商業航天咧係未來無論係軍事亦或係民用嘅一個比較重要一個環節之一啦。咁所以對商業航天嘅品種嚟講咧，如果係一啲嘅潛在嘅品種嚟講咧，我反而覺得大家可以積極去參與。啊，每一次嘅震盪咧，反而係一個機會嚟嘅。咁同樣每一次拉升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獲利嘅良機啦。咁當然整體市場方面，你話能夠持續走強咧，可能就有啲難度，總可能會係一波三折，或者進二退一啦，或者進三退二一種模式。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急啊，咁啊去揾一啲趨勢比較好嘅商業航天嘅品種咧，我認為咧應該逢低介入係冇乜問題啊。
6: 咁当然啦，就对于呢一个太空嘅探索啦，除咗话即係利好呢一个嘅可回收嘅火箭啦，咁其实对于话能源啦，或者係呢一个算力板块呢都会有一定嘅带动嘅，包括啦最近呢2026太空算力产业大会亦都系即係举办啦，咁工信部方面都讲到扎实有序推进呢个太空算力产业嘅发展。咁对于系咪解决目前呢种算力嘅紧缺呢，会有一种想象嘅空间喺里面，咁对于话相关嘅算力板块点睇待呢？
7: 其實太空算力咧，應該係一個未來重要嘅環節，包括太空能源啊。咁所以咧，我個人覺得咧，現階段嚟講咧，向太空要光要能要呢個算法，都係一個比較集中嘅話題之一啦。咁啊，尤其我啱啱講同我所講嘅，既然工信部已經提出咗呢個方案嘅話咧，我個人覺得未來嘅機會會好大。另一方面嚟講，隔離國嗰個姓馬嘅仁兄嚟講咧，亦都多次強調太空算力嘅問題。咁大家知道佢現階段嚟講，對全世界股市影響得比較大啊！每一次提出一個新嘅觀點咧，都或多或少令到全世界相關嘅個品種一定嘅波動。咁所以我認為咧，太空算力咧，其實可以中長期去關注啦嚇。
6: 咁啊，进入到呢一个嘅四月就准备到中旬嘅时间啦。咁其实咧就一啲嘅一季报嘅预报啊，或者系年报啊，亦都系陆续喺度披露紧嘅。短期咧冇咩嘅观察咧，边啲嘅行业咧，大家值得多啲留意咧。
7: 啱啱同你所讲嘅，譬如你话芯片半导体嘅品种嚟讲，其实普遍都系比较理想啊。咁啊，一方面与算力嘅需求啊，第二方面嚟讲咧，源于呢一个嘅战争嘅引发嘅后期嘅机会。咁所以咧，對呢批品種嚟講咧，我認為咧可以中長期嘅關注。第二個嚟講就係酸電接銅，雖然咧近段時間酸電嘅品種嚟講係普遍出現一個調整，但係酸力嘅盡頭就係電力，呢個基本上成為大家共識嘅一個事實啦嚇。咁所以對電力嘅需求未來應該係比較大，咁所以電力嘅品種嚟講咧，其實大家關注。另外電力咧，大家知道咧，一直都係一個現金奶牛嚇，咁所以喺現時呢個業績特登公布期嘅情況下咧，亦都係最好嘅避險工具之一。咁啊，逢低去關注業績比較佳嘅算力算電接銅嘅品種嚟講咧，我認為可以中長期去留意一下。
6: 咁
7: 另一方面嚟講咧，唯一可以留意嘅就係話，因為戰爭引發嘅石油化工嘅品種嘅漲價嚇，以及替代嘅煤炭漲價。呢個都值得大家去關注，雖然短期內嚟講嗰邊嚟講紛紛擾擾下，令到大家都覺得真係觸摸不透。咁但係咧，亦都講翻轉頭就係話，只要整體嘅市場嘅就係處一個壟斷式地位嘅一啲嘅企業啊，或者叫做頭部企業喺震盪過程當中去尋找差價，我認為應該係一個比較理想嘅一個短線嘅機會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中短中長期同埋一個短期嘅結合嘅一種模式咧。会关注翻呢啲嘅油价、化工啊，以及呢啲嘅下巴去到下游嘅化纤啊， 呢啲品种嘅机会啊，咁我认为呢啲咧都可以逢低带入嘅吓。
6: 嗯，咁有啲朋友咧关注翻咧就即系一啲嘅即系金属类啊、商品类嘅一啲嘅板块，咁琴日都见到咧就油价大跌嘅时候咧，诶、一啲嘅贵金属啊，包括一啲嘅即系有色金属啊，都系出现翻一定嘅上涨嘅吓，咁短期点睇咧？
7: 的确嘅，事实上嚟讲咧，战争引发嘅金属咧，亦都系作为一个叫做避险嘅最好嘅良机，咁但系亦都注意下吓。一二月份同喺度攬開到三月份最新嘅數據出嚟咧，咁啊其實咧外圍咧係大規模拋售黃金，有可能黃金主要係源於咩咧？因為石油短缺啊，咁亦都令到佢哋需要資金去兑換一啲嘅美元，咁所以只能通過大規模拋售黃金咧去獲得更多嘅美元，咁所以亦都令到黃金咧係持續下跌。雖然咧係琴日因為停戰一影響之後咧，令到黃金大幅上漲，但係昨晚三更半夜又話開班嘅時候咧，黃金有板有都會出現一個大幅嘅一個震盪。咁所以咧，我認為咧，作為呢啲嘅品種嚟講咧，其實咧，我認為都可以中長期去關注，但係咧就一定要睇個趨勢啦。另一方面嚟講，稀有金屬嚟講，好似稀土呢啲嚟講，就係一個反制嘅作用幾有大。咁啊，另一方面稀有少有金屬嚟講咧，更多嚟講可能喺深度導體方面嚟講，亦都彰顯咗佢嘅一個魅力所在啦，畢竟啱講芯片半導體都係漲價咁啊，咁所以佢哋都係上游嘅情況下咧，亦都有一定嘅機會啦。咁啊，總嘅一句都係唔好去追高就係啦啊。
6: 嗯，咁啊，從大市運行嘅角度嚟講咧，其實見到琴日最高咧去到3995.75個指數點咧，就能夠上翻到4000點嚇。咁你覺得喺四月份咧收復嘅概率大唔大咧？
7: 其实我个人觉得，因为上次呢个缺口咧，3223嘅时候咧，就有啲似去年11月份嗰年行情啦。11月21号亦都同样出现缺口之后震荡，收复咗呢个缺口之后，又一次震荡向下沉实支撑之后，先至引发12月中旬嘅一段嘅去到12月份嘅行情。咁我认为现阶段嚟讲咧，因为毕竟嗰边还系流粒面嘅情况下咧，现时要即刻反轉咧，我個人覺得係有啲難度，唔排除一次試探底再見3800嘅可能性。咁當然咧，一切一切都係根據嗰邊嘅變化而去決定啦。畢竟全世界都睇住嗰個石油去變動啊。咁如果你話繼續出現戰爭嘅話，石油令到全世界通脹嘅話咧，相信經濟都唔會太過理想。咁啊，經濟唔理想嘅時候，股市亦都走唔得去邊嚇。所以現時嚟講咧，我認為好難去預測到後市會點樣去判斷。但係 A 股嚟講，既然定調嘅話，只要萬流不要瘋牛嘅話咧，向下大幅下挫嘅機率唔太大。同樣向上大幅上揚機率亦都相對微少少，更多係圍繞箱體震盪機會比較大。咁啊，而短期嚟講咧，4000點咧，我認為應該係一個暫時一個頂部啦嚇。咁應該圍繞3900上下100點震盪。咁只有當事態明朗咗啦，咁真正突破4000點，先至有可能重建之前嘅4197呢個高位。咁所以喺事態未明朗之前咧，暫時應當嘅震盪去對待，可以參考翻去年11月到12月嗰個行情嘅機會比較好少少啊。
6: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資深市場人士陳建良嘅分析點評，唔該曬建良，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7: 好，拜拜。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9: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11: 春潮涌动南岳，长空逐梦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随着全国两会定调、省级政策发力，广东低空经济领域暖意涌动，捷报频传，行业发展的信息持续攀升，底气愈发充足。三月的珠江两岸，从黄埔九龙湖的开年首飞到海心沙的实机演示，从企业融资上市的资本狂欢到科研机构揭牌的生态完善，一批扎根广东的低空经济 企业机构乘势而上，以密集动作勾勒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更传递出深耕低空赛道抢占发展先机的坚定信心。
6: 咁今年三月啦，低空经济广东嘅信心点解会咁足呢？咁广东又点样啊？凭借住政策护航，再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嘅三重合力，喺低空经济呢个新赛道上边领跑全国。今日将会一齐探讨下嘅。
11: 好，我们请听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
11: 我们说产业的快速发展是离不开资本的有力支撑的。今年开年啊，广东低空经济领域在资本层面迎来了密集利好，企业融资、上市冲刺、生态孵化等动作频频，资本的持续加码。那么如何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又如何来传递市场信心呢？
8: 好的，资本呢是产业发展的血液，资本的密集布局呢也是行业发展信心最直接的体现所在。2016年开年以来啊，广东低空经济领域的资本性确实是动作频频，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资本赋能体系，对产业发展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与活力。首先呢，头部企业融资再创新高，资本市场持续看好。2016年3月，小鹏汇添宣布完成近2亿美元的新一轮股权融资。此轮融资后呢，小鹏汇添历史股权融资总额约10亿美元，成为全亚洲载人低空飞行领域融资总额最大的企业，这也充分地彰显了资本市场对其发展潜力的认可。其次呢，政府引导基金精准发力，撬动社会资本体系集聚。广东呢，通过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集群，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广州设立100亿级空间产业基金，重点支持低空经济核心技术研发、企业孵化和场景落地。珠海、深圳等地呢，也纷纷设立低空经济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政府引导基金的精准发力啊，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更向市场传递了低空经济是优质赛道的积极信号，也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涌入。最后呢，生态孵化体系完善，培育产业新生力量。3月25号呀，深圳龙华区低空经济产业孵化器正式启动，重点助力无人机初创企业的发展。资本的持续加码呢，是市场对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从政府引导基金到社会资本，从企业融资到科研赋能，广东已经构建起完善的低空经济资本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这个也是广东信心的重要来源。
11: 是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低空经济发展当中，广东又如何与香港、澳门协同联动？港澳的参与又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
8: 粤港澳大湾区呢，不仅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并且呢，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强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呢，是发展低空经济的天然沃土。广东与港澳的协同联动啊，也让低空经济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拓展了全新的空间，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也注入了新的动能。首先呢，港澳政策同步发力，低空经济布局全面提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2026年持续推进监管沙盒建设，在安全可控环境下探索低空经济的发展模式。澳门呢也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重点聚焦低空文旅、应急救援等领域，与广东形成高度的协同。为大湾区低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呢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呢，跨境合作也实现了突破，低空飞行网络加速构建。2026年3月啊，全国首个直升机跨境口岸蛇口港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穗港、穗澳跨境低空飞行提供了便利通道。全球首条跨海跨城 eVTOL 航线，大湾区首条超长城际无人机物流航线均已成功演示。南沙全空间全要素无人体系超级示范应用场景加快落地，探索穗港穗澳跨境低空航线常态化运营，推动大湾区低空出行网络一体化建设。同时呢，由26家单位共同发起的港珠澳低空智能网联体系也在珠海启动，推动大湾区低空数据互通、标准对接和监管协同，构建核心引领、全域覆盖的大湾区低空经济共同体。这种跨境合作的突破呀，让低空经济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新纽带，也为广东低空经济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最后呢，三地优势互补协同，产业生态也更加完善。广东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拥有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国际化资源。澳门呢，则在文旅、会展等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三地形成了广东制造加香港金融加澳门文旅的协同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资本为广东低空企业提供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澳门的文旅资源呢，则与广东的低空场景结合，打造低空加文旅的融合新业态。广东的制造业优势为港澳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撑。这种优势互补啊，让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更加完善，也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联动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发展效应。广东与港澳携手共同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发展高地，这不仅是广东低空经济信心的重要来源，更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1: 从国家战略到地方政策，从企业实干到资本赋能，从港澳协同到生态共建，广东低空经济已经具备领跑全国的坚实基础。那么展望未来，广东低空经济又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将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又会提供哪些借鉴呢？
8: 好的，展望未来呢，广东低空经济啊正处于体系化推进、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凭借政策护航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的三重合力，有望在全国率先实现低空经济规模化突破，形化万亿级产业蓝图。首先呢，短期目标清晰可及，2026年的目标是规模突破3000亿元。那么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目标可能不仅能够实现，甚至有望超额完成。头部企业量产加速，小鹏汇天、高毓科技等均计划在2026年底实现量产交付。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提速，载人飞行、物流配送、文旅观光等商业化运营也全面铺开，资本持续加码，融资、上市、孵化多点开花，产业链协同发力，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运营服务也在全面成熟。预计2026年底啊，广东将形成头部引领、中小协同、场景丰富、生态完善的发展格局，成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次呢，中长期布局前瞻科学，目标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发展高地。广东将进一步促进低空经济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全省的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强化产业协同，聚焦关键环节，演练补练强练，同时拓展多元化场景，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应用闭环。到2023年底呢，广东有望建成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目标低空经济规模突破1000亿元，成为支撑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支柱产业。同时呢，广东还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的协同联动，推动大湾区低空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核心引领、全域覆盖、跨境协同的大湾区低空经济共同体，打造全球低空经济创新与应用高地，在国际赛道上展现中国低空经济的实力。最后呢，广东也致力于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广东样本。广东呢，在低空经济发展中的探索和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比如在空域管理改革方面，探索的审慎包容治理体系为破解监管壁垒提供了参考。在场景落地方面呢，其形成的技术研发到场景测试到量产落地的全链条模式，也为商业化落地提供了示范效应。在大湾区协同方面，粤港澳跨境合作机制更是为区域协同发展低空经济提供样板。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低空安全标准，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未来呢，广东将继续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在低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商业模式、标准规范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为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广东方案，引领我国低空经济在全球赛道上稳步领跑。
11: 春起新城，逐梦长空，我们也相信在政策护航加企业发力加生态共建的三重合力下，广东低空经济必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低空经济发展贡献广东力量，擘画属于中国低空经济的万亿蓝图。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8: 谢谢，我们下次见。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讲讲啦，今年嘅春天啦，吓，多人问喺度讨论紧边家嘅车企销量更高嘅时候咧，争论紧呢一个自动驾驶系咪咧下一个嘅共享嘅时代咧？咁啊，两家广州嘅头部嘅自动驾驶企业嘅已经默默交出咗答卷啦。咁今年嘅三月啦，小马智行同埋文苑之行咧同时交出咗财报啊。咁其中咧，小马智行率先喺全国啦一线嘅城市核心区域咧实现咗双城单车盈利转正吓。咁而呢一个文苑之行咧完成咗海外市场嘅盈利验证嘅，
4: 冇错啦。咁啊意味住咧 ，Robotaxi 咧已经系越过咗从技术可行啦到商业可行嘅关键嘅门槛吓。而呢一场嘅产业变革嘅策源地正系广州，而广州嘅 Robotaxi 咧亦都系率先咁盈利。
6: 嗯，冇错嘅。咁啊，睇翻啦，小马智行2025年嘅财报就显示啦，得益于战略投资嘅成功，第四季度企业咧实现咗首次嘅单季盈利，净利润咧系5.28亿元啦。咁啊，至此为止，第一家账面盈利嘅自动驾驶公司啊出现啦。咁而进一步咧嚟拆解小马智行嘅呢个盈利结构啦，喺广州同埋深圳啊两个大湾区嘅核心城市里边啦，小马智行咧实现咗一个单车即系、就是、一部车里边咧就已经系盈利转正嘅呢一个嘅呢、这个成果吓。咁当然啦，一条咧就系深耕国内嘅核心城市，另外一条咧就系话布局咧全球多元嘅场景，两条完全嘅路径咧，其实起点咧都喺广州，咁而终点咧就系盈利嘅吓。
4: 咁呢个亦都讲明咗啦，广州呢一片土壤已经涵养出世界级嘅自动驾驶商业模式。咁广州咧点解系可以成为呢个自驾之城呢？2016年嘅时候，小马自行咧喺美国硅谷成立啦，一年之后公司落户广州南沙。并且推出咧国内第一支嘅无人驾驶车队，而近10年间啦，呢一家嘅广州初创企业啦，完成咗从技术理想到商业落地嘅转变吓。
6: 咁呢家企业咧自带住咧广州千年商都嘅独有嘅务实气质吓，咁亦都唔浮躁，唔急功近利。咁政府咧系俾路权、俾土地，陪伴企业啦耐心成长。咁发展自动驾驶，广州亦都为企业咧提供咗最宝贵嘅两样嘢，一个咧就系开放嘅场景，同埋咧包容嘅呢一个嘅生态吓。
4: 系啦，早喺2017年嘅时候咧，广州已经系开放自动驾驶嘅道路测试，喺全国范围内咧，首先系解决咧自动驾驶企业咧可唔可以上路嘅问题。而2022年咧，文苑之行咧推出中国第一款嘅前装量产全无人驾驶嘅环卫车，喺广州南沙咧开展公开道路测试。而今年3月咧，12部嘅 L4级嘅自动驾驶清扫车咧就喺沈阳嘅主干道正式上岗啦。
6: 咁啊，9年时间啦，广州累计开放咗1364条嘅自动驾驶测试嘅道路啊，全市开展道路测试同埋呢一个示范运营咧，车辆有成941辆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江南器物志，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马是华夏文明最忠诚的见证者，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更是寻常生活的温情点缀。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曾姿荣作品《马上看中国》，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捕捉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镇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中都蕴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出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引来众多共情者、所解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文翰作品《名士之泪》，苏东坡的12个人生侧面，选取了苏东坡作为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12个人生侧面，解读他们作为名士的一生，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偷心的秘密》，是一本揭秘猫咪为何能获得人类偏爱的科普读物。作者朱广思专注于动物行为学和宠物心理领域的写作，从埃及神祇到现代喵主，从捕鼠工具到心灵伴侣，这本书从历史、文化、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多维度揭秘猫如何从功能性动物演变为文化性符号，建立与人类之间的情感连接。茶在我国历史悠久，爱好者众多，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饮用，而且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和症状减轻也有一定功效，适合家庭养生、保健、瘦身、养颜。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对症养生茶饮全书，选择家庭中常见的茶叶、中药等，按照读者最为关注的保健目的进行分类，以喜好茶饮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以家庭食用为核心，讲解了各种养生茶饮的制作方法、功效及适用人群。全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轻松

0: 喝上养生保健茶饮。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在历史的长河里，器物是始终沉默却重要的见证者，他们或居于庙堂之上，因时光流逝被尘封于博物馆中，或在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流转，沾满人间烟火。《江南器物志》一书分别从科举、架色、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写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写器物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写中国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与生发演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徐峰作品《江南器物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器物？查字典可以知道，器物的核心意思是各种用具、器具和物品的总称。古代呢，特指礼器、祭器，现在的意思宽泛了，就变成了日常使用的工具、器皿、家具、设备等。按理说，这些普通物件都因为太日常，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作者徐峰却在这些寻常器物中找到了历史，找到了人的存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江南器物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词典或者是散文小说，作者给我们虚构了一个名为器引镇的小镇为背景，从科举、耕种到嫁娶、餐饮，全面铺展江南器物谱系，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器物博物馆。作者笔下的器引古镇，尽管坐落在太湖西岸，山与水都占了，古镇的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咸不甜，那儿的人做事呢也是不急不躁。作者这样描述器引镇，说入镇的河道弯弯曲曲，划分出街巷的界限，像好看的水蛇腰线。镇子里大人像的望族如同过江之际，白果巷的炒货零嘴儿，香味成群结队，百工巷手艺百行，喧闹之声贴着河面荡漾而来。车水巷天地广阔，人丁与烟火一样兴旺，百搭巷的古玩当铺老物件，只怕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火头巷从苍蝇馆子到新式菜馆，各种吃喝挨挨挤挤，好不热闹。在器引镇，两岸居民白墙黑瓦高低错落，临街的河面不甚宽，石桥一座连着一座，站在桥头听水声看云影。作者笔下的器引镇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就如作者在跋篇中所说的，如果非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器引镇，会让人的兴致有所减弱。全书通过十个故事切入古镇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龙骨水车到篱笆厨签，从碗碟盘盏到鼎龛阁仪。作者在探寻盗饭耕渔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历史， 文化、掌故、情感，想象着器物背后的人与中国文化精神，讲述江南太湖西岸一座代表性的古镇百余年来的器物生活，为我们书写南方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作者打破传统散文叙事，将历史考据与抒情笔法交织，再现江南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器物长河的波澜壮阔。而通过这些与器物相关的风华、执念、恩德、慈悲，作者尝试写出一个时代的情谊，一个地方的灵魂，以及那些至今难以释怀的心痛与欢悦。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史志记载以外的普通百姓，可以借助器物的还原，以文字的方式复活吗？作家徐峰在本书中则说，江南的器物是务实与浪漫并存，工匠与文人共谋。全书借助田野调查、名物研究、史志研究、非遗检索等方法，运用文学推演，紧扣器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玄妙关系，呈现了器物背后的传统江南的社会生活密码。
0: 如何将器物回归到本来的状态呢？作者的叙事方法是把笔下的器物从收藏、艺术馆、博物馆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到生活。器物一旦回到生活，就如鱼入深渊、鸟入丛林，就活了。生活是具体的，作者笔下的这些器物是有家乡的，他们的家乡是坐落在太湖西岸的器隐古镇。器隐镇几乎符合人们对江南小镇的所有想象，有山有水，生活自足，看上去偏处一隅，却能连通护航大步，可进可退。这种天然的附属之乡自然有传统，不乏名门望族、官商文人，更有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店铺一应俱全，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作者徐峰耐心地描写着它运转的细节，连一年消耗多少粮食都给算清了。因为齐全，各种器物便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大显身手的地方。书中写道，器隐古镇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是醉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落落的，酒足饭饱，站在玉带桥上，看潮头起起落落，观云头聚聚散散，是一家惬意，人生夫复何求。最终人们确信，说到底，这里最紧要的东西还就是水。江南水多并不稀罕，器隐镇却不一样，山与水它都占了。南山距此仅20余里，这分明是器隐镇的筋骨，也是天赐的屏障。珠峰逶迤，说来说去皆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北面平原兼水道，过无锡，经苏州到上海，就像一个人经络打通了， 浑身就舒坦。

0: 您看，这就是作者笔下水灵灵鲜活的气隐镇。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才酝酿出了小镇上充满人情、充满烟火的人间滋味。《江南器物志》这本书书写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故事，江南小镇气隐镇上留下了这些人的传奇。作者从茶壶、杯盏、桌椅这样的故事说起，引起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小镇奇人的传说。这些器物其实如此常见，但与江南平民的悲欢喜乐相联系，凝聚了平民的情感、智慧、劳动、挫折、伤痛。书中续篇的名字叫《一部慢戏》，通读全书，这确实如作者所写，是一部慢戏，需要花点时间认真的读，而读下去，精彩就开始了。在这紧随其后的八大主题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气隐镇上极具代表性的器物先后登场，它们各有侧重又彼此勾连。龙骨水车聚焦老农与灌溉工具，落笔于传统农业的韧性，以及人与土地之间难以割舍的深情。和龙骨水车这一与江南水稻种植密不可分的农具一起亮相的是种田好把式正龙大，他对一年到头的农耕细节了如指掌。为了表达对这位农人的尊敬，作者不厌其烦地从正月开始叙述江南的农事。随着24节气展开的是正龙大的劳作，是他关于天气、土壤、庄稼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认识。正龙大本身就是一部农书，他把种田种成了艺术，而随着他一年的劳动，农具们纷纷登场。除了主角龙骨水车之外，还有锄头、犁具、麦镰、训刀、拖把、镰夹、抄杆、筛谷扁等。别说龙骨水车了，就说犁具也不简单。一架犁有侧额、犁剑、犁圆、犁梢、犁平、犁剑、犁底儿等部件，那是件件有讲究。不但因工匠不同，制成的犁具因人而异，更因在使用中与人建立了人体工学与情感关系，人与犁具在劳动中早已连成一体，轻易不肯替换。再比如书中另一张瓦片翻身记，作为汤孝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严文泰，他在汤孝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一个是折叠油灯，一把青云剑，一个砚台，还有竹编烤篮。油灯可以夜读照卷，长剑可以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烤篮则可以收纳文房。同时他们也表达出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孝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而在汤孝祖中举之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而在另一篇《得意楼》中，主人公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的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意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底茶资，日来缀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为不受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来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旧守约，将供春壶秘藏于贵方。半年之后， 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糖盏为证，要求依旧如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锁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入桂芳，还壶共倒。得意楼以百年茶馆与一把供春壶为线索，牵出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文人雅士的风韵雅致，以及一方水土的荣枯沉浮。而另一篇《一品当朝锅》，则借一口奢华火锅的流转，写进餐馆老板的豪赌人生、家族面子的沉重分量，以及时代浪潮中的得失取舍。在《合欢桌》这篇中，循着一张雕花楠木桌的辗转轨迹，映照出一个家庭的离合聚散、市井的人情冷暖与世人的伦理抉择。而琼竹枕帐则以一只古竹手帐为引子，将地方士绅的命运、官场深处的风云与权力场中的微妙试探一一揭开。另一篇《夜明珠》则讲述一颗宝珠引发的三代人寻觅之旅，道尽定情信物的珍贵、执念背后的坚守，以及乱世之中的命运浮沉。而《鹊桥仙》这篇则聚焦民间神医与祖传医器，书写医者仁心的医道传承、温暖醇厚的乡土人情，以及大疫来袭时公共卫生力量所绽放的光芒。而另一篇《龙凤呈祥》则讲述红木家具匠人删繁就简的匠心故事，探讨传统吉祥符号的文化内涵与生活节制的处世智慧。《江南器物志》这本书通过器物串联起气引镇三街九巷的人间百态。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其中官人、文士、商贾、匠人、农夫、孩童轮番登场，他们或纠缠于器，或依托于物，在器物的陪伴下演绎着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尚书府的梅干与车水巷的连家共沐风雨，科举的青云志与豆腐花的烟火气相拥相融，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碎的民间生活在此交织，让江南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烟火、有温度、有生命力的鲜活世界。这些器物见证着江南的繁华与沧桑，也记录着民间的情谊与慈悲。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者，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峰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通过追究民间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作者通过纪实与推演交辉的器物志文学叙事，让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0: 尽管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度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 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虚影，而是千百年来承载在我们所用的器物之中，扎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壤里，更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作者用细腻的描写和鲜活的故事，打破了器物只是用具的狭隘认知，赋予器物以生命、记忆与灵魂。书中的器物从来不是静止冰冷的展品，而是与人共生共息的沉默见证者，是承载生活细节、情感羁绊与时代变迁的文明容器。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每件器物的形态、工艺与使用场景，让每一件老物件都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龙骨水车不再是单纯的灌溉农具，而是车水向农民郑龙大一生的缩影。他的汗水、辛劳、坚守与希望都凝结在水车转动的车轮里。而合欢桌不只是一件木质家具，而是汪素娥与李连生夫妻对家庭的执念，反复荡出又赎回的背后，是对完整家庭的渴望，是平凡人在岁月里的坚韧与温柔。而那个小小的竹编烤篮，承载着江南士子的青云之志，这一边一之间藏着科举时代的寒窗苦读与家国情怀。一把紫砂壶凝聚着江南匠人的匠心，一壶一盏泡出的是茶香，更是江南文人雅士的清雅风骨与处世哲学。这本《江南器物志》揭示了器物如何塑造着江南人的精神世界，气道相生。如作者在跋篇《器物有灵光》中所言，手艺人在器物身上留下的灵光一现，由此接通了沉睡的灵性。同时，这本书对非遗技艺与民间工匠的书写是具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传统手艺日渐式微，老匠人越来越少，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作者以文字为笔，为器物立传，为匠人讴歌，让龙骨水车、竹编工艺、紫砂制作等非遗技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让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精神被更多人看见。我想，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抢救与记录，更是对非遗传承的呼吁与激励，让江南器物所承载的工匠精神和文化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与弘扬。合上书卷，气引阵的烟火气，江南器物的温润质感，民间百姓的温情故事依旧萦绕心头。作者用文字唤醒了沉睡的江南器物，让这一器一物都有了灵魂与温度，让江南文化在器物的纹路里生生不息。我想，《江南器物志》不仅是一部关于江南器物的散文作品，更是一部致敬生活、致敬匠人、致敬传统文化的诚意之作。它让我们明白，器物从来不是孤单的存在，它们藏着烟火人间，载着文化根脉，连着情感羁绊。它也让我们懂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唯有守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敬畏、对匠心的坚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归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器物志》。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徐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译
2: 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徐峰，作家，文化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包浆》《作湖》《忘记我》《江南繁荒路》等著述19部，重要作品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荣获中国好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荷、日、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徐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徐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南器物志的作者徐峰。
0: 这本书的名字叫江南器物志，那您的这个书名呢以志命名，您如何定义这本书的文体和定位？为什么会选择器物来作为江南叙事的切口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这本书是写江南器物的，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志。这个志的本意呢，就是为心之所向。在我看来呢，江南器物的志既是对地域器物系统性的描述书写，又通过器物呢来传递地域精神之志。这种写法呢有点接近于这个外国有个作家叫本亚明所说的新作化叙事。这里呢就是器物它就不再孤立，而是成为跨时空对话的一个媒介。字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抵抗遗忘的书写。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重构物的尊严不但记录已知，更是发掘未知，让字能够成为连接物质遗产与精神家园的文本实现。这就是我对这个字的理解。那么本书的文体呢，应该是一本非虚构的叙事散文。因为很多年啊，我一直对江南器物有关注与追寻。比如说在这之前我写了很多紫砂壶，以紫砂壶和背后的一些人生故事来阐述器与道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作呢，就我始终在考虑一个小命题，一个命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器物如何塑造江南人的审美，或者说江南人的审美如何通过器物来关照自己、塑造自己。比如说吧，这个像吴文化的含蓄如何对应了这个紫砂光塑器的洗练无华，而书作就是苏州式样的这个家具那种简洁和明快呢，如何对应了彼时文人阶层的崛起。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写了很多本有关紫砂壶的书，我觉得紫砂壶作为个体的符号或许还不足以承载江南文化的整体性。那么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比如说让这些陶器、木器、玉器、漆器、酒器、农具、那文玩杂件，我把它命名为一个叫器物群，让他们在俗世生活当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来呈现，把我笔下的那个器引证呢就作为一个器物人类学的一个平台，是吧，就是来展示这个百年器物作为我们江南文明的一个密码功能。比如说通过明式家具的空灵线条来解析江南文人的留白哲学，从某户人家家传的一根拐杖来追问 士大夫的为官价值观，再比如说从这个一张合欢桌所蕴含的这种封建的伦理，看如何实施对女性的摧残。就通过里面的一个一个故事，比如像世子赶考、郎中救生、官宦隐退啊、家社传承和工匠秘籍等等等等，来衬引一个时代的情意和隐痛，来关照这个远去岁月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啊，如何心心相依。所以呢，这个由器物传递的恩德和暖意呢，就是把很多沉睡的器物故事吹醒，从时光的皱褶里走出来，结合到一本叫做《器物志》的旗下。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支比较艰辛但是特别过瘾的写作。
4: 这个阅读您的书呢，我就想起了我去江南这些古镇停留驻足的这样一个感受。尽管您在书里也说了气隐镇呢不大存在啊，应该是您和很多古镇的形象所写的，但是如果读者想去江南，说我就想去找找徐老师笔下的气隐镇有可能的影子，您觉得去哪儿可能比较贴切？
3: 不瞒您说啊，这个很多的媒体采访都会问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气隐镇它到底在哪里。那么我就告诉他，我今天也告诉您，这个它就在太湖的西岸，就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吧？就是宜兴的老县城，过去叫宜城镇。那么再早之前呢，它有是一个大村子叫七隐村，我就用它的谐音就叫做七隐镇。如果说人家一定要拿着书要到宜兴来找，那你可以到我这个宜城镇来看一看，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我们书中的很多的留痕。
4: 那我看到您也说了，您三年走访了很多座博物馆，翻阅了很多的地方志，那最让您动容的一次田野发现是什么呢？
3: 我确实去了很多博物馆，就让我很动容，但是我不瞒您说，这里面所有故事中最动容的是我从一首歌谣里面、民谣里面发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一个木匠，他呢手艺了得，但是他有癫痫症，为了不让他这个病症让别人知道呢，他的老婆非常爱他，就装成一个汉妇的形象，经常去他干活的那个东家上门去打他，去欺负他。因为他算好了什么时候会发病，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客户家干活，他怕当场发作以后会给人家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再一个呢，人家都是喜庆人家，都是要嫁女儿了，要结婚了，要做家具嘛，他当场就发作癫痫呢，就会给人家造成一种不吉利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都算好了时间，提前上门去打老公，所以呢把老公有的时候打翻在地上呢，发作什么病症呢，人家以为是他老婆太厉害了，是一枚汉妇。但是到后来他老婆因故去世了，没有人再去打他了，他的病症自然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手绝活，因为他的手艺非常的棒，过了将近100年人早就没了，他的故事甚至也消失了，但是呢他留下的家具还是那么挺刮居傲的放留在那里，就是他留下了把自己的精神谱系就留在了他的家具上。那么好心的人们，我们当地呢有这种民间歌谣叫唱春，在我们的唱春调中就有关他们的这种故事的影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因为一部24史 都是为帝王将相，为有名功成名就的人来写就的，没有老百姓的影子。有谁能为这种手艺人来写传呢？任何文字都不会记载他们，但是朴素的民间歌谣却把他们的身影留住了。然后我从一个民间的家具博物馆也看到了他做的东西，真的非常棒，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来写写他们。所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素材就好比是一个故事里的几根柱子，有了这些柱子啊，我觉得我就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文学推演。我觉得这就是文学，而不是调查报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是非常动容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去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大运河沿岸的舟船。船啊，太厉害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船写进我的这个器物志里。其实我在这个开头啊，一部漫戏，我就写了一艘船，它带着读者周游七引镇。这个船的结构、船的身影，就是从大运河博物馆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宜津在太湖的西岸，太湖可以连通到运河嘛，就是很早很早宜津就受到了运河的辐射，是这样。
4: 您说的这个一部漫戏，我也特别想听您介绍一下，您为什么特意要用一部漫戏来命名开篇的这个文章？是您要告诉大家，当您翻开我的书的时候，就得去慢悠悠地感受古镇时光吗？
3: 是的。一部漫戏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用这种导游式的方式啊，就像进入《清明上河图》这种方式，就您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进来，您得把一颗浮躁的心，或者说是一种躁动的心，要慢慢的静下来，静到我这个特定的气影阵里面，然后呢，我向您展示的都是慢戏，甚至都是慢动作。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特别快的时代，那我就用慢一点，让您的心，让您的神智能够歇息一下。
4: 那书里的这些器物选择的呀，看来都是很有讲究的。您当时在选择这些器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3: 我因为这三四年当中走访了很多博物馆嘛，每次从隔着玻璃橱窗的这个博物馆里观赏那些灯光下的器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们是没有温度的。虽然有几行简约的这种文字说明，说它是什么朝代的啊，说它是什么时候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呢，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些器物在人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我多次的想到，就是当这些器物在人间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的眉眼肯定是鲜活的，不会这么死沉沉的，就是在灯光的照耀下好像沉睡一般的这种姿态。所以呢，我当时就想过一个东西，就是我要把他们请回人间，回到人间，在人间的烟火生活中讲述他们与他们主人的故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先有器物才有器物背后的人，有的时候是先有人再有故事，由器及人，由人及器。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写到了一个木匠，那么他的木匠的所有的干活的工具以及他帮谁做过哪些东西，他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我给他设置一个烟火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那些器物就自然而然的都出来了，是这样的。你再比如说啊，写一个士大夫， 我从县志，从乡镇的一些志书以及人家的家里的家谱当中，就讲到很多他们的先辈的故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些家具、这些器物就出来了。你比如说，我这里面写到了一个赶考的世子，是有一户人家，他们的祖先，那他们的家谱上有记载，记载到他们家传的一些宝物，是吧？甚至他们家传的器物到现在还有留存。那么从这些器物上就可以延伸出、派生出很多的故事。有的是先有故事再有器物，有的是先有器物再派生出故事，是这样的。
4: 面对一个老物件，如何写很有技巧。事实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看到书里的每个故事、每个器物的讲法都不一样。那我也看到您强调忠于事实的文字，那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您是如何平衡非虚构考据和文学抒情的？
3: 好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故事呢，我是从人家口述者讲的，就是他们讲家属故事的时候讲给我听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我是从这种人家的这种家谱里面查到的、看到的。那么还有一些故事呢，是县志上就有记载的。那么我这个平衡呢是这样的，就不隐恶不虚美，就是说历史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才去写作。你比如说这个郎中的故事，我书里面写到一个郎中的故事，这是发生在1000年前宜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郎中，他们家九代就是传医，到九代之后就不行医了，到后来又续上了。那么他们的后人呢，现在已经不在宜兴，他们在海外了。大体他们有这么一个，就是非虚构的有这么一个生活故事的基础。那么他们为这些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呢，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不瞒您说，就是我把我家里面的，我父亲也是一个行医将近半个世纪的医生，很多细节我无法去向当事人去采访讨教，我只能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包括里面的几张药方，都是我父亲的故事放进去。他们就是一生行医，为老百姓无怨无悔，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曾经非常希望我能够接着他的班当一个医生。那么我呢，从小就目睹了我父亲经常半夜起来去上急诊，去为老百姓看病，我就觉得医生太辛苦了。我想我如果当医生，我就要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好医生，我有这份心志吗？如果没有，我就干脆不要当这个医生啊！如果我想当医生，我就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后来我自己的答复是否定的，我觉得我吃不了我父亲那份苦，倒不是说我不能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治病，而是我吃不了那份苦，我就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心志。所以呢，最后我就把我父亲的一些故事都写进去了，但是总体上这个精神脉络、这个故事脉络，我都是从资料上看来，所以还是非常有生活的基础的。写到最后我觉得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调查的这个文本，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呀，所以我要保证它的精神源头，要保证它的事实大体事实是真实的，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呢，我会进行一些文学推演，这个推演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推演的。我想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文本。
4: 正像您刚才说的，您的这些素材呢，有的是从家谱， 民谣、口述史、县志、地方志中来打捞的。那书中的哪件器物的故事是最让您破防的？
3: 这个里面呢，不瞒您说啊，就是我写的第十个故事，最后一个就是扫地僧、扫地成僧的这个故事，是最让我动容的。因为这位老人呢，是我童年时候所敬重的一个长辈，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嘛，他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捡垃圾的，经常去他那里玩，他会给我们一些小物件，他就是一生就在这个小镇上打扫卫生，给人家打扫卫生，人家给他一点吃的，但没有人把他当成乞丐，对他还是蛮敬重的。他就把很多人扔下的东西、随手甩掉的东西都捡起来。他就在住在城隍庙里面，一个等于是非柴草的一个房子里面呢，就是他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到他那里去玩呢，他高兴起来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因为他一生一直在这个小镇上，等于是当了一个清道夫吧，他很满足，有一口吃的就行，所以呢，他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当时就是你想要什么，你没有的东西，你去他那里肯定会有。他就是收藏了这个小镇上几十年的历史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以及他收藏的一些器物，虽然有的并不值钱，但是它会证明一个时代。小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的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我们今天呀，继续来聊一聊星夜相声会馆的那些好伙伴、好朋友。下面这两位应该是相声前辈，康宗广、靳佩良，
2: 两位都是我们的长辈啊。
3: 是
2: 啊，
0: 能吃在一起。
3: 哎，对
2: 对，
0: 对吧？
2: 饮食结构都一样，都是清真啊。
3: 这个康老师啊，创作型的相声演员，也不是说晚年创，年轻的时候就是创作的作品很多。我第一次见着康老师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呢，我说：“哎呦，这老师怎么这么高啊？”就康老师，瘦高的。我印象深的呢，是我们那个电视台录像，何云伟扮蓝精灵，这康老师呢扮了一格格物。
2: 对，
3: 哎呦，就简直就活格格物。哎，对了，
2: 不光演过这个，还演过白雪公主他妈。
3: 那鱼桶里边演那外国神父，
2: 对，
3: 哎呦，那个像啊！
2: 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呢？因为我演白雪公主。
0: 什么？
1: 白雪公主？
2: 我演白雪公主。
1: 哦，
2: 康先生演白雪公主的妈。
1: 哦，
2: 就这后妈就给白雪公主下下苹果那个。
0: 那我觉得这后妈还是养的挺好的。
3: 有远见，有远见。
0: 康老师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的朋友不太熟悉。卷发，
3: 对，
0: 卷发，鼻子。大鼻子，
3: 对，
1: 大眼睛，
2: 声线，
3: 对对对，
0: 声音也很厚
3: 厚
0: 厚，然后个头也高，
3: 对对，
2: 就是这自己独特的风格，就是他的很多作品写出来就适合于自己表演。
3: 对，
1: 嗯，
3: 您比如说，就是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外号康地理，
2: 对，
3: 就康松广老师的地理图表演的非常精彩，
0: 哎，而且这个版本我曾经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见过一版，是康松广和汪宝奇
2: 对
0: 合作的，对口的
2: 双地理图，
0: 地理图，两个人先是问你是什么，我是什么，然后两个人互相的一对一句的
3: 对
0: 说这地理图，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3: 就双地理图，就是这谁的这个邢莺莺、刘立新的双地理图，然后康松广、汪宝奇二位先生的双地理图，还有这个高玉庆先生的，高玉庆先生的倒背，
0: 报菜名，
3: 报菜名，这都是格路的，
0: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个作品
3: 啊，
0: 由康松广和汪宝奇表演的地理图。
4: 我说出一地名，你就不知道是哪儿。
5: 你说的话不好听，我先找。

0: 我才是说这个的。我们演员南来北往，
1: 我去过地方，你去过吗？
0: 南来北往，我们
1: 哪儿都知道。
0: 哪儿没去过呀？
1: 我说一地方你就不知道。
0: 那不一定，
1: 你甭抬杠，
0: 你说，
1: 甭犟嘴。
0: 还你是什么叫犟嘴呀？
1: 哎，我说一地方你就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在座的谁都知道，不一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夏天要穿羽绒服，
0: 这谁不知道？
1: 你说哪儿？
0: 南极。
1: 拿起来就
0: 探险的都穿着羽绒服。南极
1: 不对，
0: 北冰洋
1: 不对。好好想，这说你不知道，你还不爱听。你
0: 那你说这是哪儿？
1: 说这地方夏天要穿羽绒服。
0: 哪儿？
1: 武汉。
0: 武汉。哦，武汉包啊。
1: 原来一个
0: 要说这个
1: 啊，
0: 我会的多了。
1: 你说我就知道
0: 这地方啊。
1: 啊，
0: 三九天穿裙子，
1: 这是
0: 邯郸。十五的月亮，
1: 这是
0: 太原。后腰上挎手枪，
1: 这是
0: 保定。这有什么呀？
1: 你说你这叫神马玩意？
0: 跟你学的，
1: 真说好的你更不知道。
0: 你有新鲜的吗？
1: 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一碗稀饭卖3000块，你说是哪儿？
0: 说不好，你说是哪儿？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什么地方？
1: 脑子不行，耳朵也不灵。
0: 什么地方？
1: 一碗稀饭卖3000块，
0: 这是
1: 贵州。
0: 哎，说这个、
1: 啊、
0: 你也猜不着。
1: 说
0: 这地方啊，
1: 啊，
0: 一碗稀饭2吨重，
1: 你这是
0: 陈州。
1: 一碗稀饭热一热，
0: 这是
1: 温州。
0: 一碗新饭放进冰箱，
1: 这是
0: 凉州。
1: 说你们一家子都爱喝稀饭，泉州。
0: 你们一家子喝稀饭呢得提前预约，
1: 这是
0: 定州。
1: 说你们一家子端着稀饭上机场，
0: 这是
1: 非洲。
0: 你们一家子呀抱着稀饭锅，怎么全是粥啊？这
1: 怎么样，顺你的口吧？
0: 什么顺我口啊？
1: 倒吃流食，
0: 咱换碗疙瘩汤行不行啊？全是粥，
1: 不是不给你换，换了你更找不着大门。
0: 你换好的我就猜得着。
1: 你听这个啊，
0: 你说
1: 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你媳妇儿戴纱巾，
0: 这是
1: 包头。
0: 把头包着了。这地方啊，你媳妇儿张着大嘴，
1: 这是
0: 蛇口。
1: 说你媳妇儿
0: 啊
1: 抽你一大嘴巴，
0: 这是
1: 泰山。
0: 偏不偏的这个？你上满弦了是怎么？
1: 急了，急了。
0: 什么急是？
1: 证明你不灵，证明我比你知道的地方多。
0: 跟你啊，
1: 啊，
0: 不是吹，我去的地方你都没听说过。
1: 没那事儿，我走遍过中国。
0: 中国那算什么呀？我踏遍了中华大地，
1: 我周游过世界，
0: 我还绕过地球一圈呢。
1: 你怎么走的？
0: 怎么走？你怎么走我怎么走。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头跟着，
0: 一步不落。
1: 我怎么走你全都能跟得上。
0: 哎，
1: 那咱们这么着
0: 啊，你
1: 说咱们俩走一回
0: 行吗？
1: 绕地球一圈。
0: 啊啊，
1: 我在头了走，如果你要跟不上怎么办呢？
0: 跟不上
1: 啊，
0: 跟不上我认输啊。
1: 认输就完了。
0: 那怎么着？这什么意思？这个喂您点小米儿。这干嘛？这个
1: 小米干嘛？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吗？
0: 啊，
1: 说你傻还这真傻是怎么着？
0: 我不懂这什么是
1: 表示表示，弄点小意思啊。
0: 哦，明白了，想吃我一顿没关系，我要跟不上你说
1: 怎么样？
0: 下台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1: 别提吃饭啊。
0: 怎么？
1: 咱俩别提吃饭。
0: 去吃饭怎么了？
1: 你这咱俩在一块儿吃饭没有？
0: 经常在一块儿吃。
1: 经常在一块儿吃吧。
0: 嗯嗯。
1: 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咱们俩一块儿吃饭这么多年了，你花过钱吗？
0: 咱说话可得实事求是。
1: 干嘛实事求是？哪回不 辱花钱呢？
0: 我准没花过钱吗？
1: 对，他媳妇儿不让他多带钱。
0: 说话呀、啊、不能夸张。
1: 什么叫夸张？
0: 我准没花过钱。
1: 这叫实事求是。
0: 96年
1: 怎么了？
0: 在隆福寺吃豆腐脑是不是我掏的钱？我怎么没掏过钱呢？
1: 1.5块钱记得今儿了。
0: 那能忘了吗？回家挨顿刺儿。
1: 我说你不带钱
0: 啊，
1: 不带钱也没关系的，这也没什么。
0: 谁说没带啊？今儿带着呢。
1: 你媳妇儿今儿让你带钱了
0: 啊？
1: 1块钱。
0: 1块钱干嘛？
1: 回家坐车的。
0: 拿出让你看看，看见没有？100。
1: 这多少钱？这个
0: 甭照，真的。
1: 假如我再逃走，你要跟不上，拿这钱吃我吃饭。
0: 没错，我认输。
1: 咱们可说话算数，
0: 一言为定啊，
1: 不带讹的啊。
0: 那没错。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到时候你跟得上跟不上。
0: 我输了，拿钱我请你吃饭。
1: 对对对啊！
0: 我要跟上你怎么办？
1: 你跟不上，你这玩意儿，你这抬什么杠？你花一回钱也没什么的，这。
0: 你别矫情啊！咱说好了，事先说好了，丑话说前面。啊，你我要跟上你，你输了怎么办？
1: 你要跟上我
0: 啊，
1: 我请你吃饭。
0: 这说话算数，
1: 照样一分不带少的，
0: 也是100。
1: 哎，
0: 那行了，你怎么走？
1: 咱可是这么着
0: 啊，
1: 从咱们俱乐部出发，绕地球一圈，还得回到咱们俱乐部来。
0: 你走吧，
1: 这儿叫东城文化馆。
0: 我知道，
1: 跟得上。
0: 你怎么走，我怎么走？
1: 咱绕地球一圈啊！
0: 啊，怎么走的？
1: 咱们从文化馆出发，
0: 哦，
1: 一直往西，鼓楼、德胜门往北走，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园、宣化市、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阳高县俱乐部、周石庄、大同、丰镇、吉宁、十八台、桌三三道营、旗下营、呼和浩特、撒拉旗，奔包头。跟着
0: 穿过无梁素海，走临河邓口，石鬼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锁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市，
1: 临泽酒泉玉门安溪，由星星峡进新疆，
0: 哈密巴里昆布里河，吉姆萨尔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库米什烟旗库车，温宿泽普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姆拉田泉查姆多塔姆萨齐吉姆沙尔拉萨，莫着公卡路马岭进西康泰州，由昌都往南走巴塘里腾鸭龙江康定卢定过大渡河卢定桥到雅安，奔四川成都，
1: 走咸阳、资阳、隆昌、隆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贵州遵义、贵阳、关索岭、盛极、关津、云南昆明、开原往东走文山、燕山、富州进广西、百色苹果、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东安、虹桥、衡阳省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武汉三镇，
0: 武胜关孝感信阳雀山驻马店，临颍到郑州，荥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干耀县甘泉延安绥德，由龙门过黄河，
1: 山西黎市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寿阳平顶州景靖石家庄正定市新望都保定市圣武饶干河间市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山东德州禹城济南市张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渠府兖州藤县薛城进乡苏徐州南宿州安徽霸府合肥芜湖当涂江宁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先锋丹阳吕城常州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亭苏州外跨塘正义昆山鲁家浜安庆南翔真如到上海，
0: 由松江嘉兴杭州金华金山玉山江西桂西南城永丰赣州瑞金进福建省的汀州，走城湾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惠阳广州过珠江太平洋顺雷州海南岛过北部湾到越南，
1: 这就出国了。
0: 出国了，
1: 接着来
0: 老街河内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
1: 往北过黑海到前苏联 接着走，
0: 乌克兰、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爱沙尼亚、托利维亚、波罗的海、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
1: 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往北走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大西洋、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
0: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亚尼纳、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过麦哲伦海峡，走新西兰，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奔撒哈拉、
1: 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确尼亚、坦尼克、莫桑比给、马达加斯加，往东到南洋群岛、
0: 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西里伯、马尼拉、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过吕宋，走中国台湾，
1: 又回来了。
0: 哎，往西走，
1: 走凤城、宽甸、梅河口、吉林、东化、延吉、双柯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汤原、通化、木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博安、开山、富裕、齐齐哈尔、内蒙、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道特、桃南、双梁、四平街、德胡门、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良头、沈阳、黄骨头、马志霞、大武山、沟棒、大凌河、双阳、锦州、宋里门、朝阳县、叶伯寿、
0: 平泉、若河、承德、滦平、古北口、石峡、密云县、平谷、玉田、遵化、遵安、临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鞍山、石门、诸葛庄、古冶、唐山、叙各庄、芦台、张家湾，走通州、八里桥、三间房、大包庄、定湖庄、十里铺、八里庄、慈云寺、红面小桌店、胡家楼、关东店、东大桥，进北京朝阳门，走东四、北新桥、交道口，这才回到东城文化馆。
1: 好，真不容易。
0: 怎么样，
1: 真跟上来了？
0: 哎，好，请客，
1: 请你吃饭。
0: 对，
1: 多少钱？
0: 100块钱。
1: 咱不带赊账的，
0: 拿出来，
1: 拿着吃饭去。
0: 我说他不行吧？
1: 多傻、
0: 啊、哎，回来，这是我的，这个
1: 刘备过来。
2: 哎呦，太精彩了啊！那刚刚听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啊，是康松广和汪宝奇二位先生表演的一段地理图。那今天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老朋友们。
3: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靳佩良先生。
2: 哎，
3: 靳佩良先生是我的邻居，从来没去他家吃过饭。
4: 哦，
3: 不是，我说的是他饭馆的邻居。
4: 哦，这个佩良老师，这个开了个餐厅，
3: 哎，
4: 嗯，但是呢，他也没
3: 请我吃吃饭，
4: 不是，他就是
5: 他请他吃不了，他不吃。
4: 我觉得他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
3: 嗯，
5: 特别酷爱这，
4: 对，爱在舞台上享、很享受，自己也演出，也经常组织演出，就经常组织去海外演出，
3: 嗯，
5: 而且他的徒弟大家伙都知道马军盛伟，
4: 哎，嗯，对，盛伟现在是活跃在创作型的表演能手，
3: 对、
4: 对吧？这个不管是在北京曲艺团还是在中国广播艺术团，都有很多他的上乘作品，在这个央视春晚上也能看到他的表现，
3: 嗯，
4: 也能看到他的作品，
5: 嗯，
4: 这个名师高徒。
3: 哎，
5: 靳佩良先生就是捧哏还是比较沉稳的类型的，
4: 嗯
2: 嗯。那下面听一段他们二位的一段相声作品吧，
4: 嗯，
2: 是康松广和靳佩良二位先生表演的山东话。
6: 你这山东话还行，
0: 哎，我会一点。
6: 哎，咱转
0: 啊，
6: 今天咱在这儿学回山东话怎么样？
0: 跟谁学？
6: 跟我，
0: 咱俩学
6: 啊！
0: 你会说吗？
6: 呵，我亲戚朋友山东人不少呢。
0: 哦，那好啊，
6: 啊，
0: 咱俩学山东人对话，
6: 行不行？
0: 不过有个先决条件，
6: 什么条件？
0: 学说山东话，
6: 嗯，
0: 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6: 我是你四爷爷。
0: 怎么张口的找便宜？
6: 你占我便宜？
0: 占？
6: 什么叫是我三大爷？
0: 三大爷这里有故事情节，
6: 什么？
0: 分别咱俩扮演两个不同的人物，
6: 哦，
0: 年龄不一样。你呢是从小我看着长起来的
6: 哦。
0: 你爸爸呢跟我是同乡，从山东呢来到北京闯荡，搁现在呢叫什么北漂，经过几年的拼搏吧，
6: 嗯，
0: 混得还不错，尤其是你爸爸
6: 怎么着，
0: 嘿，发了财了，开了好几个买卖，论着呢你叫我三大爷，
6: 是
0: 不叫呢我还爱挑个眼，
6: 呵，
0: 你这人物啊从小娇生惯养，家里有钱呢，长大了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
6: 哎呀，
0: 你爸爸管不了你
6: 啊，
0: 结果呢一气之下猝死病死了。
6: 哎呦，
0: 没有老家管着了，你更无拘无束了，嚯，整天花天酒地啊，把家里的点产业全给挥霍了
6: 啊，
0: 最后落得身无分文
6: 啊，
0: 沿街乞讨
6: 要饭了，
0: 街上碰上我了，我要教训教训你，
6: 哦哦，
0: 拍拍老腔，你呢又不服管，咱俩一说话越来声音越高，
6: 哎，
0: 外人一听呢就跟打架一样，
6: 山东人说话就有气粗，
0: 哎，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6: 我怎么不能气粗？
0: 因为你身上带着病呢。
6: 什么病？
0: 也没什么大病
6: 啊，
0: 就是温病
6: 啊，
0: 热病，大头翁，鼠疮脖子连床腿，心红热，火力拉，血压高，心脏病。
6: 这办法行，行了，这就够瞧的了。
0: 嗯，这样，
6: 嗯，
0: 你这形象差点，
6: 我
0: 给你化化妆，
6: 我这还得化妆，
0: 突出你这人物的特点，
6: 哎，表演
0: 好不好？
6: 好，
0: 哎，
6: 嗯，
0: 先把你这个脖子围上。
6: 这什么病啊？
0: 这是鼠疮脖子。
6: 鼠疮脖子，
0: 哎，脖子这个什么了？发炎了。
6: 哎呀，别轻点来。
0: 哎，发炎
6: 啊，
0: 烂呐，烂的都对了环了，
6: 一圈了。
0: 哎，中间就连着那么一点儿。得你这病不能打替粉，
6: 一打替粉，
0: 啊，贴吧唧脑袋就掉了。
6: 嚯，这活什么劲呢？你说，
0: 这干嘛使啊？
6: 啊，
0: 给你兜上腮帮子。
6: 这有什么病吗？
0: 这个
6: 啊，
0: 这是腮漏。
6: 怎么叫
0: 腮漏？腮帮子漏一大窟窿
6: 啊！
0: 吃什么漏什么？
6: 吃什么漏？
0: 哎，整个的鸡蛋下去，整个进去，整个出来。
6: 哎呦，这
0: 兄弟，别着急啊！
6: 啊啊，
0: 我看看。哎，行，就这样。咱把这道具也用上。
6: 这是
0: 这两把扇子，
6: 这
0: 我拿一把。
6: 这是怎么意思？
0: 旱烟袋。
6: 哦，对，
0: 这是你要饭的那铁锅。
6: 我还带锅了，
0: 哎，不知哪儿捡来的。
6: 啊，
0: 这样，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6: 啊，
0: 咱俩对话，
6: 这就开始表演了。
0: 学学山东人说话。
6: 行了，
0: 来开始啊！你干嘛呢？
6: 刚下飞机。
0: 就这模样还上飞机呢？就你这模样怎么过的安检呢你？不对，您得转过身来，拿着扇子。哎，把这大褂儿，现在不是大褂了，我给你提了提了。
6: 我新做的，
0: 要不现在不是大褂了，
6: 那这是
0: 麻袋片。
6: 我这怎么麻袋片？
0: 穷的衣不着体啊！麻袋片，把腰趴下。
6: 这是对吗？
0: 这是腰翁，腰得趴着，直了就折了啊！把腿岔开。这是连床腿啊，烂的都走不了道了。行了，现在开始表演，转过身来，走。什么叫我跟你打招呼呢？这
6: 打招呼怎么这么大动静？
0: 我刚吃完涮羊肉，底气足啊。
6: 那我说什么？
0: 你也得跟我打招呼啊。
6: 那我要挥。
0: 你不能挥啊，你有病啊。
6: 那我
0: 你有气无力的，见着我哇
6: 啊，你这挥，我这挖。
0: 对，
6: 哦，咱俩搁一块挖灰，
0: 谁踩土啊？挥。哎，好家伙啊，好家伙，好家伙，
6: 哇，
0: 别挖了，那水管子都漏了。
6: 你让我挖的。
0: 我说灰，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6: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说谁洗澡洗的好家伙。
6: 到我这费家。
0: 哎呀，灰。哎，好家伙。
6: 洗谁洗谁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啊。
6: 哎，你不是那大鸭蛋呢？
0: 谁大鸭蛋？
6: 谁小鸡子？
0: 你还会说山东话？
6: 我
0: 听不懂啊！
6: 我怎么？
0: 我说你不是那小侄子。
6: 小侄子？
0: 哎，
6: 小鸡子儿，听着怎么别扭？
0: 哎，
6: 我说什么？
0: 你呀、
6: 啊，
0: 你见着我呀，无地自容，
6: 哦，
0: 很羞愧，眼泪扑叉的，可不是我吗？一来人家不是三大爷。
6: 这好的都在他这儿呢，
0: 好的受累还在我这儿，
6: 病在我这儿。
0: 哎，会，哎，好家伙，
6: 你洗谁洗谁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儿？
6: 我还是小鸡子儿。 哎，可不是我吗？你老人家不三大爷？
0: 嘿，
6: 他朝天了。
0: 哎，孩儿孩儿啊，你看一起三大爷？
6: 咋不一起三大爷？
0: 哎，一起三大爷就好啊。
6: 啊，
0: 哎，孩儿孩儿啊，一起三大爷打招呼，你不打招呼，三大爷心气，你知道吗？
6: 有胡子吗？你叫女？
0: 啊，有胡子里胡子，木胡子咱里鼻子，
6: 没听说过。
0: 哎，孩儿孩儿啊，
6: 三大爷，
0: 你咋混的结个亲了？
6: 哎，这不包了灯，
0: 要了饭了。
6: 哎，对，
0: 哎，要了饭了，你个老爹呢？
6: 老爹故去了。
0: 什么？
6: 故去？
0: 故去了，故去了，咋不给三大爷个信儿啊？
6: 哎呀，没瞧见。
0: 什么没瞧见？你分明看不起三大爷。
6: 咋不敢？
0: 哎，老家故去了，那个灵柩。
6: 灵柩，灵柩送回老家。
0: 送回老家。
6: 啊、
0: 哦，和你娘病了骨了。
6: 啊，病骨了。
0: 孩儿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6: 哎，他应该。哎、
0: 老家故去了，那个买卖呢？
6: 买卖得出去。
0: 什么？
6: 逮出去了！
0: 逮出去了！
6: 啊、
0: 逮出去那个钱呢？
6: 那不换了亏空？
0: 什么亏空啊？
6: 老人家在世的时候给了8万多块。
0: 你胡说八道！
6: 胡说八道！
0: 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6: 咋不亏钱呢？
0: 我听那混家子学
6: 说什么？
0: 说你小子不学好。
6: 谁不学好？
0: 吃喝嫖赌抽大烟。
6: 谁抽大烟？
0: 你得我面儿。
6: 没得。
0: 你打马飞进了。
6: 谁打马飞进了？
0: 你打马飞进了。
6: 打马飞进得有经验呐。你看看有经验吗？
0: 你
6: 有经验吗？
0: 你咋没有经验？
6: 有经验吗？
0: 你怎么有？
6: 你看看有经验？
0: 你见过经验
6: 吗？哪有一个？
0: 你见过经验？
6: 这
0: 你哎，见见过经验吗？见过。
6: 这是经验吗？这是鼻子眼儿。
0: 哎，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6: 换家走又回来。
0: 回来你根本就没走啊。
6: 什么走？
0: 哎，等于喽，王掌柜那里去了吗？
6: 去了。
0: 去了，给你介绍石油，你咋不干了？
6: 哎，一个月4000块钱不够调费。
0: 什么不够调费？怎么人家够调费，你不够调费？
6: 说说你吧。你妈
0: 还
6: 行吗你啊？
0: 怎么王文林够调费，你不够调费？
6: 这不够吗？
0: 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
6: 要俩钱。
0: 要钱呢？不说没钱，有钱也不急你。
6: 不，有钱说话，没钱别说话。
0: 我说的着你？
6: 你咋说不着？
0: 啊，你我是你老爹儿。
6: 你谁老爹？
0: 我是你三大爷。
6: 谁三大爷？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有什么交情？
0: 孩儿孩儿啊，你爸爸一死
6: 啊，
0: 我就是你爸爸。
6: 哎，去你的吧。电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半时段咱们继续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张天雷，
3: 呵，现在是北京曲艺团的业务骨干了，
0: 也是创作高手。
3: 对
2: 对，能写
3: 能写。
2: 那个张天雷还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比较对相声比较的执着的一个人。
3: 爱问问题，为什么呀？
2: 对，而且他对相声就是比较坚持。就是传统学的相声是什么样的，我的相声就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他是天津人
0: 啊。但是他的相貌其实跟他的这个性格感觉还不太
2: 对，因为他比较
4: 帅气的，
2: 比较帅气，比较潮流。而且呢比较能够接受他人的一些意见，但是前提是他得想明白了。
3: 你们合作过吗？
2: 合作过呀，我们俩合作过很多节目，包括去团里去演出。当时在煤矿演出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俩有一回就是因为派我跟英宁去，后来英宁说有时候去不了了，你带张天雷去，上广西百色。这个带张天雷去啊，这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首先大夜里到，这飞机大夜里飞，飞百色，而且它不直接到，飞到广西南宁，要再派车接我们去百色。到了这地方呢，已经凌晨4点多钟了，那个天儿啊，就是这个
0: 蒙蒙亮，
2: 不是蒙蒙亮，是热。夏天特别热，早上特别热。我们俩呢进这屋，我开空调，结果这空调啊30度，开了一钟头29.5度。我说空调不凉啊，然后呢就打电话来修，修完说不行，空调坏了，就换一屋。等换到第二屋，7点一看，进去30度又来了。我说咱俩也别睡。然后呢，一般我们到当地演出呢，晚上演完出会有一顿这个比较正式的饭，
3: 庆功宴吧，
2: 庆功宴吧。因为是演出前，演员很多不敢太多吃嘛，因为怕台上影响。当天晚上那顿就是演出前的饭，在酒店吃的，挺丰盛的。我刚才说你别着急，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完之后有一顿更好的，咱们踏踏实实，我不用吃太多。结果演出完那顿呢，上的是全米线，知道吧？这个第一是张天雷本身就对米线这东西一般。其次呢，这一堆都是主食，就没有晚上那顿好。我活脱脱我算把你坑了。也是我跟团里去演出那么多回呢，遇到的很少的那种经历。
3: 那么早就跟煤矿演出了
2: 啊？还不是因为你。
1: 还是挺有乐趣的啊。那下面听一段张天雷的相声作品吧，来听一听张天雷与马军和盛伟共同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仨等奖。
5: 有点尴尬。我呀没羞没臊，我这个人呢不是个东西，我说相声啊就是诈骗。其实我是啊业余成了精了，我往这儿一站啊，
6: 什么玩意啊，
5: 呸，我这上来一句整话没说，你们俩这跟谁呀？
6: 他，
5: 我怎么了这是？
6: 过来，过啊！我问你，咱们仨干嘛来了？
5: 排练节目，参加比赛啊？
6: 报名了吗？
5: 他报的，咱仨参赛，报名那个作品奖。
6: 问问他报的什么奖？
5: 哥，你报的什么奖？
7: 个人奖。
6: 我踹你！
5: 先别着急，哥，你怎么报个人奖？
7: 不是，你听我考虑啊，这次参赛400多个作品，你报作品奖，咱们获奖概率那是100%，
5: 真的
7: 被拿下呀、啊、
5: 那咱仨不白忙活了吗？
7: 所以为了增加获奖率，我果断的把作品奖换成了个人奖。
6: 我踹你！
5: 你没听明白吗？人换了也是为咱仨好啊。
6: 你问问他是报的咱仨吗？是报的咱仨吗？
7: 就我自个儿，
6: 这我还得踹你。
5: 你别老踹他，哥，那你要这样，那我们俩不白忙活了吗？
7: 能让你们白忙活吗？我把你们俩都填到助演那一栏。
6: 我还得踹他吗？
5: 你别老踹他，哥，你这个腿你踹到我这儿就停了。
2: 你老赵助演就助演，
6: 凭什么呢？哦，他参演，咱俩助演，他往那一坐，净等着拿奖，哪有那好事儿？
2: 真要能拿奖，咱俩不也有功劳吗？
6: 谁有功劳？
7: 当然了，我跟你
2: 说，对对吧？
7: 不白忙活，你知道是那字幕打出来有你们名字，
2: 也有咱名字。
7: 您字幕一打也是表演者张天雷，助演马俊等。
2: 对，这个我踹你我。
6: 你冲动了，
2: 我怎么变成等了？
7: 不是这我穷，名字就是代号，关键露脸，脸是你的不就完了吗？参赛的时候大伙看的是你人，你管他叫什么呢？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就你劝劝劝他，你劝劝。
2: 刘哥，
6: 嗯，
2: 实在不行，助演就助演，
6: 助什么演？那能听吗？张天雷、马军等，等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艺名呗。
6: 谁一名叫等啊？能叫得出口吗？谁听啊？
7: 你不是没事，你听我
6: 这着你，
7: 你不要纠结于名字，没关系，到时咱跟主持人说说，让他你变个音儿，你别念等，你就是马军，噔，
2: 马军爆炸了是咱们的？
7: 不是，噔，我那这次算你们帮忙，帮我一忙，下次我给你们助演，我来那等，行不行啊？我等等都行，你帮个忙，你帮忙嘛，对不对？
2: 哥，你这已经这样了，
6: 行，
2: 帮个忙，
6: 给你个面子，行，
2: 你看这说妥了，说那同意了，
6: 行了
2: ，那你参赛你参演你就别站这边了，
7: 那我
2: 你站这边来吧，
7: 你快不合适，你这
2: 不合适，你前头不合适，没说了，
7: 哎呦不是，
2: 你站这边来，
7: 不好意思，
2: 真是这就可以开始了，
7: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6: 这哪有掌声？
2: 你别捣乱了，
6: 谁捣乱了？
2: 你一张嘴你就怼人了，行不行？人说你得顺着人家，
6: 我还得顺着，
2: 那可人家参赛
6: 得嘞，好，
2: 搞定。
7: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6: 你看这掌声多热情啊！
7: 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张天雷，身高1.8米。
6: 啊，1.8米。
7: 站在那边那个演员呢，他叫马军。
4: 我
7: 是我们相声界的巨人。
6: 我是相声界的巨人。
2: 你就等会儿，不对，哥，
6: 干嘛呀？
2: 你得问他为什么呀？
6: 不问呐，
2: 啊，
6: 我得顺着他说呀，我不能提问，不能质问，不，
2: 这得问呢，
6: 啊，
2: 他说你是相声界的巨人，
6: 嗯，
2: 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是把腿锯了的人，然后他说你笨，说你傻，给你出谜语，然后你猜不上来，这才结束呢。
6: 差这么多呢？
2: 那可不，
6: 再来一遍，
2: 再来
6: 一遍。
2: 这回绝对没问题了，
7: 没问题了。他是相声界的巨人，
6: 对，我是一个锯了腿的人，他给我出题我猜不上来呀，我是个傻子，谢谢大家。
2: 过来
6: 妈，
2: 你们别走了，
7: 你就是没有义德，你这
6: 谁没有义德？
7: 没有义德，你这
6: 我怎么没有
7: 义德？你怎么意思？你知道自己你是助演啊？
2: 他顺着你
7: 是心态都有问题。什么叫助演啊？那就是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作品。
2: 是，
7: 我告诉你，你今儿是你助演就完了。改天要我给你助演，好好给你打个样，让你知道什么叫助演。
6: 甭改天，就现在，你助演，我参演。
7: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我说了不算，报名表已经交上去，表演者张天雷，这个没法。
6: 没关系呀，我就说我叫张天雷，你说你叫马军，观众老师、评委老师不认识咱们呢，这是可行的呀。
7: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咱们内部，首先他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信咱比手脚，举手表决，他不同意，你看不同意。我说那个不同意的把手放下。我说兄弟，你听我说，你都放下。我跟你说，你看，就是我说你肯定是不同意这意见，对不对？
2: 我同意。哥，你刚才那话多硬啊！ 两句话把我观点就直接掰弯了。我觉着可以试一试。
7: 不是，就咱们这个为了这个作品，我已经报上去了。
2: 是为作品，
7: 这个报名都上去了。
2: 为作品，你可以换个试试。
7: 对，
2: 对，来来，
7: 对，不是，对，
2: 别进来，
7: 对，他这个，
2: 你
7: 台词换了，台词，
2: 他这可以，他不为了节目效果吗？对不对？
6: 这，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叫马军，那张天雷，我叫我身高1.8米。
7: 等会儿，多高？
6: 1.8米。
7: 你这个个头你1.8米？
6: 1.8米。
7: 我才1.8米。
6: 我管你干嘛？我们家那尺一量，我1.8米。
2: 可你老纠结个头干嘛？这不是个包袱吗？
7: 你包袱也得合理呀、啊。他那个个1.8米，我也1.8米，我们俩你多高？
6: 1.8米。
7: 说，
2: 这个合理了。
6: 对，别看我们个头都一样，但是智商各不相同。尤其那个张天，那个马军太笨了。
7: 等一会儿啊，你这么说我可不服气。
2: 他不服气，
6: 我出题测试。
2: 啊，出题给他出一个。
7: 可以啊，
6: 请题
7: 来吧。
6: 一个桌子4个角，切下1个角，还剩几个角？
7: 5个角。
6: 地下有2张钱，1张10块，1张5块，你捡哪个？
7: 俩都捡。
6: 假如有一辆车，车上有一男一女，车是谁的？
7: 假如的。
6: 蹲下去再站起来打一杯药材。
7: 你站起来是人参，我站起来是枸杞。
6: 我退赛。
7: 你看人他
6: 有这么助演的吗？
2: 啊，走，
6: 这是好好助演吗？
7: 你说我傻，我不能承认，我人物性格我得合理化，是不是？
6: 那不行，我这么设计包袱是可乐的呀。
7: 那按照我这公式计算，你这包袱就不可乐呀、
6: 啊、这是什么人的？你说啊，你打刚才说报名的事儿，我就不乐意吧。
7: 我告诉你，你顶我那名我还不乐意呢。
6: 我告诉你，咱们仨要是100的话，没有我们俩你就是个一。
7: 嘿，我告诉你，咱仨要是100，没有我这一，你们俩就这零。
6: 这就行了。
2: 干嘛呀？至于的吗？啊，怎么着我俩给你助演你就等着拿奖了是吗？不是，你要参演你是不是也等着拿奖了？那奖是等来的吗？那不是咱仨努力争取来的吗？我告诉你们，要想得奖，咱仨就得团结一心，互相弥补，互相包容，互相帮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就算咱没得奖，也算咱仨得了一个团结奖。大伙儿说对不对？鼓掌。
7: 心服气，
6: 你还真着急。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明白
6: 说你。天雷的一得奖等于咱仨全得奖了。
2: 对呀、啊、
7: 所以根本上咱们仨必须得团结起来才能拿大奖。
3: 好，排练结束。
6: 哎呀，朋友们呐，您都太投入了。嗯，这不是真的，这是排练，这是
2: 苦肉计。其实咱这设计的挺好啊。嗯，前面你们俩不和，到最后我一说咱团结起来，那评委肯定给个奖啊。
7: 反间计。
6: 就这个朋友那个高分准是咱的呀。这
2: 朋友打高分肯定是因为我这个颜值是这样的。
7: 美人计。
2: 咱仨就等着拿奖就行了。
6: 别光拿奖啊，准备一个获奖感言呢。
7: 我告诉你们，参赛之前我都准备好了。我今儿都带来了。我
2: 你快念念。
7: 先说我的获奖感言。中国首届相声小品大赛报名表忘交表了，
2: 白忙活了。
1: 刚刚听到的是张天雷、马军、盛伟共同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仨等奖》。
0: 那说到张天雷啊，他的师傅是
2: 李菁。
3: 哦，
2: 李菁还是李菁徒弟？
3: 怎么了？不同意啊？
2: 不是，我知道是
3: 菁呢，收天雷当徒弟。
0: 嗯，
3: 他们两人呢是又是师徒又是搭档。
0: 哦，
3: 平时在团体演出，他们俩现在又在一个单位。
0: 嗯，
3: 就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起了。
0: 那我发现李菁的徒弟创作能力都挺强的，
3: 都还行、
2: 嗯、对，
3: 都是创作型的选手
0: 啊。
3: 嗯，
0: 李菁、李涵、
3: 对，
2: 张硕
0: 啊，张硕啊，都是比较能写的。
3: 郭天益，
0: 嗯，
3: 都还不错、
2: 嗯。
1: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这个李菁带着他的两位徒弟啊，一位是张天雷，一位是张硕，共同表演的相声作品《帮忙》。
7: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4: 哎，可不是嘛。
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可以啊，
7: 我是参赛选手，我叫张天雷。
4: 哎，
7: 旁边站的这位
4: 啊，
7: 长得像蜻蜓一样的先生， 他
2: 你要再说这个我抽你啊，说一回就得了，
7: 这不就是这不是得拿您来开门包袱吗？
2: 那我就先牺牲了，
7: 您这就算帮忙帮着我
2: 哦。
7: 有了解情况看前几期节目的大伙儿您知道、我师父对我那帮助非常大，
2: 谈不上，
7: 给我节目帮了很多的忙，
2: 是吗？
7: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我师父并不是个随和的人，
2: 我
7: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人，
2: 对，个性倒是比较突出。
7: 咱们生活中遇见什么样的事儿
2: 啊？
7: 咱们常说，你看这个事儿，普通人怎么样？这个事儿，文化人应该怎么样
2: 啊？
7: 我师父跟那两种人都不一样，
2: 哦，还有区别。
7: 他是个个性的人，
2: 那你具体给说说。
7: 你比方说，你走道
2: 啊，
7: 走道，咱们这鞋带开了，
2: 哦，
7: 普通人怎么样？
2: 怎么样啊？
7: 怎么系鞋带
2: 啊？
7: 是
2: 蹲下身系呀、啊。
7: 有文化人怎么系鞋带
2: 啊？哎。我还得找一帮忙的、
7: 我师父怎么系鞋带？
2: 我呢、这不是多余吗？这
7: 就这么个性
2: 啊、
7: 你头些日子碰上一个紧张刺激的事情。
2: 什么事情？
7: 汽车限号，我师父打车出门啊、没想到这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2: 拐到一死胡同里，
7: 把车一关，车门一锁，掏出刀来、哥们儿，有钱有表掏出来吧、这种情况普通人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7: 大哥，您要多少钱别伤害我，我都给您，
2: 先保命啊。
7: 文化人怎么办
2: 啊？
7: 你不要这么嚣张，咱们中国是个法治的社会。
2: 哎，
7: 我师父怎么办？
2: 跟他们不一样。
7: 少废话
2: 啊，
7: 先把表停了
2: 啊。合着我是一财迷啊，
7: 非常个性的一个人。
2: 行了行了，您说这不叫个性
7: 啊？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
2: 咱别逗、
7: 这都不是真的。
2: 哎，
7: 我刚才说师父对我帮助很大，其中刚才这点也有原因。
2: 是吗？
7: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是师父帮助我为了更好的完善这个段子和节目啊、付出了心血啊，自毁形象啊。
2: 我这个形象是你帮着我毁的啊。
7: 您不就为帮着我吗？
2: 啊！
7: 尤其在这个拉票的环节，人家是不遗余力啊！
2: 是 是, 是，
7: 为我博得了阵阵的观众掌声啊！
2: 嗯，
7: 我心里非常的感激我师父。
2: 也别不落忍的，
7: 我师父对待我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2: 他不有那么句老话吗？
7: 嗯，
2: 师徒如父子啊！
7: 我觉得我们爷俩关系比亲父子爷俩还要亲。
2: 是吗？
7: 我们是亲上加亲。
2: 哦，
7: 他就是我的亲哥哥，我就是他的亲舅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不是。
2: 你连这辈儿都排不清楚，你还说相声？
7: 你原谅我，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2: 啊、
7: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您一直帮衬着我，特别感激
2: 你呀、别有心理压力
7: 啊，
2: 礼尚往来，懂吗？
7: 什么意思？
2: 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帮你呀、现在你得帮一回我。
7: 师父您这话就外道了
2: 啊！
7: 有事弟子服其劳啊，有什么困难的难事都我来了。
2: 你不一定干得了。
7: 什么？怎么？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2: 这是个好事儿
7: 哦，是好事儿啊！
2: 哎，对 对, 对，
7: 是什么事儿啊？
2: 前两天呢，
7: 啊，
2: 有一外国导演看上我了。
7: 您不是结婚了吗？
2: 哎，怎么乱七八糟？
7: 导演也不能找脸呀、
2: 对，他看上我的演技了。
7: 那您这意思是
2: 让我拍一电影去，演男一号？
7: 嘿，师傅，这是好事儿啊！
2: 啊，
7: 那您这导演什么时候来呀、
2: 什么一会儿来谈这事儿啊？面谈各种条件都妥当了就定啊。
7: 哦，还没谈成呢。
4: Hello everyone、Good evening everybody。
7: 这干嘛呢？
2: 这等会儿这个就是我跟你说那导演、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导演摸摸舒坦先生。
7: 什么名字吧？
4: 李青青。
2: 对对对，你这耳朵够长的呀，
4: 叫我摸摸。
2: 您在这边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有两句话没说完的啊。哎，
7: 啊啊，我这我知道吗？
4: 这导演来了，
2: 来了，来了，他得跟我聊啊，聊的时候呢，就用上你了。
7: 我怎么帮您啊？
2: 你听着呀，这个导演得问我，李先生，您这个影视表演这方面怎么样啊？
7: 啊，您怎么说？
2: 我得跟他说呀，这马马虎虎，没学两天。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话了。
7: 我说什么呀？
2: 你得这么说呀，
8: 那个什么导演，您别听我师傅的，他是跟我谦虚呢。他其实打小就拍电影，拍了十好几年了，现在是影视明星了。
7: 明白您这意思，
8: 明白了吗？
7: 我这叫顺杆爬，他怎么说您怎么说，我顺着您往后说。
8: 对对对，
7: 放心，您把他叫来，
8: 干得了吗？
7: 没问题
8: 啊，
7: 您把他叫来，
8: 就拜托的，
7: 我帮着您，您放心，放心。
8: 哎，来来来来，摸摸先生，
7: 来来，
9: 李，
8: 哎，这是我一学生，哎，张天雷，
7: 啊，摸倒摸倒，
8: 哎
9: ，Nice to meet you，
8: 是
7: 来来，
9: 等会儿
7: ，Children，
8: 干嘛干嘛？啊，
7: 导演身上怎么一股羊蝎子味儿？
8: 您废话，洋人身上可不有羊蝎子味儿吗？
7: 洋人身上就羊蝎子味儿，
8: 那当然了。
7: 哦，
8: 哎，您您这电影怎么样了？
9: 我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
8: 马上就开机了，
9: 就差一个男一号。
8: 哦，男一号还没
9: 见。你的外形很符合我们的条件跟要求。
8: 是是是，嗯，
9: 你的表演怎么样？好不好？
8: 这个表演呢，未必能达得到您的要求。
9: Why？
8: 您知怎么回事？因为这男一号啊，在这片子里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这个表演经验一般，我怕我胜任不了啊。
9: 哦，哦，导演胜任不了。
7: 导演，你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听小说圈酒。
3: 这一天喝圈酒的时候，杨德水和小脚行为谁多喝了一口白酒而对骂了起来，两个人越骂越难听，到最后就上了污言秽语了。小脚行和杨德水两个人骂得正欢，几位伙友呢嘻嘻哈哈笑得正热闹，不知不觉之间，字摊上的朱冠兰已经悄悄地走了过来，向着小脚行和杨德水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
4: 二位同乡在上，老朽朱冠兰给你们作揖了。
3: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闹不明白这朱冠兰何以会过来劝架。
5: 圣人别理他们，这两个人全是狗屎、臭屎不臭心、
4: 话虽然是这样讲，但终究这邮政局门外也是大庭广众之下呀。你们看啊，不远处小酒铺经营卖酒的是妇女二人，那女子二十几岁，尚未婚配啊。我们身为七尺的须眉，如此口出不逊，恕老朽多言了。君子自重自爱，况且人一人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普天之下有什么要争要斗啊，还是要以礼相待呀、
6: 哎呀圣人，你了可是太拿我们当人了，我们这伙人呢打架骂街是常事，说完就完，不像你们年数人那样什么对不对的不记仇。
4: 哎呀，可敬可佩呀，我倒不是担心你们之间伤不伤感情，老朽只是以为这街上人多混杂呀，且有读书郎来来往往，一些不该出口的话是万万不可让孩子们听见呐。人之初者性本善也。
6: 得了圣人，你别教训人来了，干什么活着呢我们自己知道。
3: 突然陈天成一声吆喝，来着呀，该出宫了。众人这才纷纷站起身来，低头操起了系在地流车

0: 我还琢磨着咱们天天在这喝圈酒，喝完酒站起来啪啦啪啦屁股来着了，是谁在这给咱们收拾呢？那邮政局也是办了官面儿，他怎么就能容咱们这么糟蹋呢？
1: 众人再也不说话，粗人粗心的，这一连一年多的日子就没有人想过这件事儿。要不是人家先生每日清扫，这邮政局早就该下祝贺令了。陈天成一声吆喝：“来的呀，走起来呀！”陈天成带领火友们唱起了号子：“
2: 人生不识字啊，
3: 哎呦，
2: 一个大粗人呐、
3: 啊，哎呦，
2: 骂街又打架呀，
3: 哎呦，
2: 从小就犯浑呐、
3: 啊，哎呦，
2: 还是念书好啊，
3: 哎呦。”
2: 做事是死文呐、啊，
3: 哎呦！
2: 劝人是羞耻啊，
3: 哎呦！
2: 出息好儿孙呐、啊，
3: 哎呦！
2: 怀里拐呀、啊，
3: 哎呦！
2: 一个对一个啊，
3: 哎呦！
2: 喘大气呀、啊，
3: 哎呦！
2: 左大劲儿啊，
3: 哎呦！
2: 头子穿马褂啊，
3: 哎呦！
2: 唱大戏呀、啊，
3: 哎呦！
2: 三只眼呐、
3: 啊，哎呦！
2: 二郎身呐、
3: 啊，哎呦！
1: 乱七八糟，语无伦次啊！陈天成领着火友们一路唱着，走远。第二天又是早上九点，火友们到齐，小脚行去小酒铺买来一斤白酒，众人围坐成一圈。陈天成走到字摊前，把朱观澜请了过来。当然圣人不能坐砖头，陈天成连朱先生字摊后边的凳子一起搬了过来。哎，圣人，圣人，您来请坐，请坐。陈天成再三的敬让，朱观澜才肯坐下。只是朱观澜坐在凳子上，众人呢坐在砖头上，众人的脑袋刚骑到朱观澜的膝盖处，朱观澜和众人说话还要低着头。等朱观澜坐好，陈天成这才昂起头向朱观澜说起话来：“
4: 上人，上人，我们这些人搞跑了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粗人和您坐在一起不太合适，可是啊，直到昨儿个我们才亲眼看见，这一年来原来是您了为我们收拾打扫啊，我们这哥几个可真是要谢谢您了才是。
5: 哎呀哎呀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呀，这又不是为你们打扫，我呀我是为自己打扫啊。大家伙把邮政局门外面弄得一塌糊涂，逼着邮政局出来把大家一起撵走，我又去哪里摆字摊啊？
4: 哎呀，这也是您了成全我们呐。
5: 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0: 有身无一技之长，还不肯随波逐流，所以才落魄到这步田地呀、啊。各位同乡面前，实在是惭愧了。
1: 哎，圣人，你呢要是从祖辈上就受穷，你呢怎么也念这么多年书呢？啊，有这么大学问呢？
2: 就是。

50年前呐、啊，先父大人在世时，家道倒也还兴盛。哎呀，只是几位手足弟兄不知上进呐、啊，没多久时光便将家事败落到不可收拾，不可收拾啊！谁料败家的反而发迹了呀，他等于挥金如土啊！

0: 这时结交下了许多的贵胄子弟，天下大乱，各路英豪风起呀、啊。他们之中，这个称霸是那个称王，连后辈都为相的为相，行伍的行伍，吃光了祖宗再去吃百姓啊！
1: 哎
0: 呀，
1: 真是，
0: 我呢，他们几个荒唐之时，我是埋头读书啊，书还没有读出个名堂，家已经败了，你让我如何立足于人世啊？说是瘦死的骆驼比羊还肥，可是坐吃山空啊，已经吃40年了。
2: 酒瓶子转了半圈，转到了杨德水的手里。杨德水举起酒瓶来，杨博美美的喝了一口。

0: 众人明明看见朱观澜的喉头蠕动了一下，只见他自己茫茫地侧过脸去，用力地咳嗽了一声，这才遮掩了馋酒的丑态。杨德水喝完酒，将酒瓶子传给下一个人，又往嘴里呢放了一颗花生米，这才又和朱观澜大
1: 僧人，凭您老人家过去的才识，名门大户里难道就没有几个混出模样来的朋友啊？
0: 哎，就是，
2: 如何没有呢？在几位同乡面前，我朱观澜放几句狂言吧。在我的昔日同窗之中，还很有几个了不得的人物呢。
0: 哎呀，圣人，那你干嘛不去找他们呢？
3: 是啊，
0: 您好歹谋个差事，哎，不也比在这摆公摊强吗？
2: 啊，寄人篱下的事儿，那我是不做的呀。人家或许从政或经商，如今成了显赫一方的人物啊，我呢，哎，一副寒酸相去见人家，双方都不方便嘛。倘他嫌弃我衣裳褴褛，出入于他的官邸公馆有失体面，即使是无意中的一点点的怠慢呐，我也会勃然大怒的。市井小民羞辱我，我与他们不一般见识啊。尔等居然也在我面前傲慢无礼，我岂能忍让啊？
1: 圣人，你了别说了，我也明白了，你了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
0: 哎，小蒋，混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
2: 硬则硬矣，只是未必就臭吗？我朱观澜不才呀，半身潦倒，落到摆字摊的窘状，但是坐在邮政局门外卖字为生，无论是哪位高亲贵友走来，我都敢拱手寒暄呐。君子固穷，再穷我也不失体面呢。昔日同窗之中有发迹者某兄，他青云直上，官居某联军司令的

0: 他竟羞愧地把脑袋缩在了衣服领子里面呢。就这样，我还是破口大骂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 哎呀，圣人，您了可是太拿我们当人看了。您老说的这意思我明白。换句老百姓的话吧，就叫耿直，对吧？哎，我们老本家那三大爷干官庙，总跟我老爹提言说有嘛事儿局子里找我去。我老爹就跟我说，干脚行不能仰仗着官面的权势，仗着有个横亲戚抢口把别人的地面霸占过来，要是一赶上改朝换代，人家租借地念佛去了，你呢又给晾岸上来了，嘿，仇人们找上门来，不灭你的门才怪了。
0: 哟，行啊，陈头
1: 啊，
0: 你还有这么阔的亲戚。
1: 哎呀，杨德水啊，我这还没跟你晾船底呢。
0: 哦，
1: 哎，我们姓陈的打听打听，陈玄礼听说过了吗？啊，陈子昂知道吗？陈涉、陈寿，哎，就是到了现如今孙中山大总统门下有个陈少白，那知道你们知道谁的本家吗？
0: 嘿嘿，我呀，我就知道有个陈世美让帮老黑给扎了。
1: 那小子。哎呀，陈天成在众人的笑声中站起身来，一声吆喝：来的呀，
2: 来的。
1: 这一场饮酒说笑就这样结束了。伙友们奔向地牛车去拉炮，朱观澜还是任劳任怨地为众人收拾打扫。伙友们和陈天成在一起商议着说：
3: 哎，圣人这么好，哎，总得想个办法表示表示谢意才是
4: 啊。哎，索性啊，把圣人请过来一起喝圈酒。
3: 就是，
4: 哎，看老薛就喝不上酒又馋酒的样啊，真可怜呐。
1: 不行不行不行，那圣人再穷那人家也是圣人，他呀宁肯馋酒馋死也不会过来和咱们一起喝圈酒，不信你就去请。哎，那圣人要不催你才怪呢。
0: 要叫我说呀，干脆大伙儿凑钱给圣人买一瓶酒送过去。
3: 那也行，就是
1: 你这明明是故意寒碜人啊，凭嘛人家圣人要收下你送的这酒呢？
4: 哎呀，因为圣人啊替咱们收拾打扫喝圈酒的场子。
1: 你这不是把圣人当成扫地工了吗？
0: 你们听我说啊，干脆咱们找圣人呐代写书信，写完信呢总得给钱，对不对？
4: 哎，
0: 可是请圣人替咱们写嘛呢？
4: 就写嘛呢？
0: 就写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天津卫拉地牛。哎，这不存心给圣人找乐吗？是不？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1: 到底是陈天成比大伙多吃了几年盐。最后陈天成想出了一条妙计，众人都说好。第二天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朱观澜字摊上正有生意，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朱观澜诉说：
5: 我公公死了，严骨会舍了一口薄财，就劳烦街坊们拉到乱葬岗子给埋了。大兄弟卖兵走了，听说开拔到了蚌埠。大小子六岁了，天天拾煤盒，家里就不用买煤了。我自己糊火柴盒，一天累死累活，也就是挣上一角钱。将就着买半斤棒子面儿，弄口粥喝。你老给我写上，告诉说孩子他爹 好歹手头有点钱，快八角的，你可托人往家里烧啊。
1: 嗯，那女人说一句，朱欢兰写一句，女人说完了，信也写好了。最后朱欢兰取出信皮儿，问那女人往哪儿寄。那女人呆了，
5: 往哪儿寄？前两年说是下了山东，头一回从青岛捎回来10元钱，第二回从兖州捎回来20元，半年前又让人捎回来10元，说是卖工修铁路去了，谁知道如今铁路修到哪儿了？
1: 哦，朱观澜已经是老泪纵横了。他将写好的信折好，又放在空信皮里，然后抽抽鼻子，安慰那个女子说：“啊，
0: 哎，这位大嫂，信呢？”先放在这里呀、几时打听到你家男人的准地址，你再来找我。今天的润资连着信纸信皮儿，我是一文不收了。
5: 这
0: 就这样了。
5: 谢谢吧。
1: 哎，这女人痛不欲生的呜呜的哭声，使陈天成和伙友们喝圈酒的兴致荡然全无了。早早的，陈天成喊了一声来着，众人才无精打采地向地牛车走去。喝圈酒的地方剩下了小脚行刘家宝，他提着酒瓶子走到了朱观澜的字摊的旁边。
2: 圣人
0: 啊，
2: 托付你老一件事儿。今儿个呢，大伙儿没心思喝了，把酒瓶子放在您这儿。
0: 哦，
2: 明天早上呢就不开门，你老呀替我们买一斤酒。
0: 哎，好，好说好说。
1: 刘家宝将酒瓶子放在字摊上，又将1块5毛钱的钞票压在了酒瓶的下边，这才转身走去。刘家宝放在桌上的酒瓶里还盛着少半瓶白酒，这就是陈天成出的主意，请圣人过来喝圈酒，他不肯啊，送他一瓶子酒他不收啊。最好的办法就是隔三差五的给圣人留半瓶酒，还拜托他明天早晨替大伙再买一斤，给圣人留点面子，这半瓶酒尽管带回家去享用。为了陈天成的这条妙计，伙友们今天格外高兴，干起活来也更卖力气，陈天成喊的号子也比平日花哨。
6: 树有皮呀、啊，
7: 哎呦，
6: 人有脸呐、啊，
7: 哎呦，
6: 顶天立地呀、啊，
7: 哎呦，
6: 男子汉呐、啊，
7: 哎呦，
6: 腰板硬啊，
7: 哎呦，
6: 腿不软呐、
7: 啊，哎呦，
6: 顶是顶啊，
7: 哎呦，
6: 板是板呐、
7: 啊，哎呦，
6: 一个对一个呀，
7: 哎呦，
6: 喘大气呀、啊，
7: 哎呦，
6: 过岗楼啊，
7: 哎呦，
6: 快送钱呐、
7: 啊，哎呦，
1: 大家唱着，威武雄壮，一步一步的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伙友们汇集在邮政局门外，屁股底下垫好砖头，坐成一圈。小脚行从朱观澜的字摊上拿过来一瓶酒，刘家宝向陈天成举着酒瓶子，眨着眼睛说着：“
8: 陈师傅，陈师傅，
1: 嗯、
8: 哎，你得看，你的主意真灵，
0: 是
8: 一斤酒。
1: 哎呦，果不其然。”满满的一瓶酒正是一斤。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好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呢，是都可以使用的。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收听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把您这个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啊，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在 DAB 里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首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呢，啊，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塞车的时候啊，听一听广播放松一下心情，或者说啊看一看这个路况天气情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如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您会发现呢这个波段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啊，以往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么现在会多出 DAB 这样一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同样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之所以我们也强烈的推荐大家啊，如果大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使用数字电台的原因是通过数字电台，不管您在咱们墨尔本的哪个犄角旮旯啊，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这个平稳的精彩节目了。而且啊，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收听的啊，经常听到的这些主流广播 3AW 呀ABC 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那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从6月1日星期一起，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交车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啊，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那么日常通勤者，也就是咱们的上班族，可节省850多澳元每年。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也适用。请注意啊，从这本周一起已经开始了，就是6月1日起，刷卡是这个乘车是需要刷卡的啊，大家一定要时刻这个提醒自己，毕竟咱们也度过了一段时间啊免费乘坐所有公共交通的日子啊，就怕大家啊习惯了适应了，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样，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

0: 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和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柯凡首先要和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都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受到加息影响以及伊朗战争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经济增长率放缓至0.3%。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GDP 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0.9%快速增长是明显回落，但与市场普遍预期是基本吻合。年度 GDP 增长率为2.5%，低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5月份2.6%的预测。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Grace Kim 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受家庭与公共部门支出的疲软以及飓风干扰矿业和出口活动等因素的拖累。净贸易拖累 GDP 增长达0.8%。受燃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进口大幅飙升，导致澳洲出现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数据中心建设高度依赖进口服务器的机架，人工智能软件使用的增加也推动了服务进口的上升。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行业劳资裁定工资做出的最新年度决定，澳洲有近280万名最低收入工人将从7月1日起获得4.75%的加薪，其中约10万名刚进入职场和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得近6%的加薪，以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然而即便有了这些涨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也坦承，低收入雇员通常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不及5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末期通胀飙升前的水平。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6月以来，通胀涨幅持续跑赢平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普通收入者实际工资是缩水了5.9%。在宣布加薪决定时，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法官阿丹表示，这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裁决，中东冲突带来的燃料及其他商品价格持续冲击令决策难度进一步加大。

澳洲的拍卖市场是持续降温，竞争缓和，决策时间更充裕，首次购房者正在迎来难得的入场窗口。与此同时，许多现有房主选择按兵不动，不愿在不确定环境下是贸然出手。多次获奖的拍卖师澳大拉西亚总经理 Greg Braden 表示，当前房市格局的转变并非崩盘，而是在谨慎情绪驱动下的再一次校准。四月至五月间，全国拍卖清盘率平均为47.89%，低于了去年同期的57.45%。不过，实际举行的拍卖场次反而是有所增加，22,727场，对比去年的21,430场，其中仍有近11,000套房产成功落锤售出。Braden 指出呢，市场放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全球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压力、对未来房产政策走向的担忧，以及冬季惯常出现的观望情绪，这一组合正促使许多有升级置业打算的家庭选择了暂缓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啊。许多的澳洲人呢已经不再为呼吸道病毒忧心，疫情已成过去，公众关注点也是随之转移，那新冠不再占据头条，流感则常被视为寻常的冬季小病。然而呢，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澳洲共有1455人死于流感，这是统计局在现代数据记录中录得的最高数字，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年份，例如2017年的1276人和2019年的1072人。与此同时，新冠作为死因的死亡人数延续长期下降的趋势，2025年有1718人死于新冠，低于2024年的3908人和2023年的4613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统计是直接归因于各病毒的死亡人数。每当媒体报道某个呼吸道病毒季节表现严峻时，人们通常联想的就是确诊病例数。然而呢，病例数如今已愈发的不可靠了。大多数出现了咳嗽、喉咙痛或发烧症状的人不会主动去检测，许多人呀甚至根本不会去就医，即便就医呢也未必会接受检测，而任何检测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率。正因如此，流行病学家通常关注严重后果及住院和死亡人数。而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间，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流感死亡人数却背道而驰，节节攀升。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连续第二个月在澳洲新车销量竞赛中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交付量超越福特、起亚、现代和马自达等老牌劲旅，是仅仅次于丰田。对这个中国品牌而言，这一成绩堪称亮眼。去年同期其交付量为3225辆，到2026年的五月，这一数字是直接飙升了154%，直抵8211辆。本月最畅销的车型是比亚迪的 CLi7，共售出了1583辆，紧随其后的是 Shark Six， 1244辆，全系车型均有不俗表现。CLi8、CLi6、Auto Two 和 Auto One 的交付量是均为800辆。不过，比亚迪想要撼动丰田的霸主地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家日本巨头五月交付16342辆汽车，约为比亚迪的两倍。五月的品牌销量前五当中，福特是以7195辆位列第三，现代7077辆和起亚6761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特斯拉、马自达、长城汽车、奇瑞和 MG 则是分列第六至10名。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也欢迎您能够不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着重是要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与咱们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第二个单元之前，最先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晚间是发出了警告，在今年11月之前，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是高达90%。那澳洲是即将迎来自2023年春季以来的首个厄尔尼诺现象。澳洲气象局及多家国际机构预测呢，这一天气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形成，届时澳洲东部将面临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风险。气象局的高级气候学家 Gambell 表示，目前各个预测模型的结果已高度吻合，预计澳洲将在冬季的某个时间节点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气象局上周也指出，预测中的厄尔尼诺强度至少为中等，且有可能会出现强事件。不过他也强调了，厄尔尼诺是否正式确立还需要观察大气层是否会出现相应的响应。他还提醒，厄尔尼诺的强度与其对澳洲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相关。印度洋偶极子、南半球环状膜等其他的气候模式同样会对当地的天气产生显著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份秘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维州政府正计划将墨尔本几乎所有火车站周边区域划为高层建筑开发区，活动中心总数将从60个大幅扩展至210个，这是工党交通枢纽区政策迄今最激进的一次扩张。2024年底编制的简报显示，交通与规划部曾向时任及即将上任的这个财政厅长 Seymours 建议呢，必须在2028年前大幅扩展活动中心计划，以实现前州长 Daniel 安德鲁斯在任期最后阶段所设定的住房目标。根据维州现行的框架，政府已在墨尔本指定了60个活动中心，涵盖 Camberwell、Brighton、Ringwood 和 Frankston 等区域，并正在接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规划控制权。在此范围内，开发商可绕过地方议会，建造最高20层的高密度公寓楼。然而，就在本周一提交议会的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政府已悄然制定了计划，要进一步激进拓展这一区域。政府简报是明确写道，活动中心计划应在2028年前拓展至另外150个火车站和电车线路沿线地点，以达到80万套住房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件是在议会下令公布于1年后才得以面世。

依然是来自维州的消息。破获墨尔本一桩持枪抢劫案，最长可能需要多久呢？那么答案今天是出炉了，是32年。一桩尘封了32年的墨尔本查岑购物中心持枪抢劫案，今日是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名涉嫌在案发时开枪打伤3人的男子，今日是在这个男子来自墨尔本，但是啊，近日是在昆州的黄金海岸被警方给逮捕。那么维州的警方今天证实，78岁的 Southport 居民 Gary Sullivan 在今天上午在黄金海岸2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后是被拘捕。警方随后对其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持械抢劫、故意造成严重伤害、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以及无证持枪等罪名。那 Gary 今天在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移交给维州警方处理。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遥远的1994年5月的一个周一上午，也就是整整32年前。当时两名押运员正在查岑购物中心一家电影院收取营业款，当他们离开购物中心时，一名戴着手套、手持手枪和纸箱的男子是突然出现，命令两人趴下。警方称，该男子随后向两名押运员开枪，并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后逃离现场。案发过程中，一名61岁的 North Melbourne 男子和一名54岁的 Sandringham 男子受伤。根据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其中一名押运员腿部中枪，子弹反弹后又击中了另一名押运员的鞋子。嫌犯最终是携带着现金逃离现场，但在逃跑过程中是遗落了部分物品。那么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维州警方是宣布重新调查这宗悬案，随后专案组与昆士兰警方展开合作，并最终在黄金海岸将嫌疑人逮捕。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州独立定价监管机构批准五个大都会地方议会的费率上调申请后，悉尼有数十万纳税人将迎来最高52%的市政费上涨。North Sydney 居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未来三年的市政费将累计上涨52%，从今年7月的743澳元升至970澳元，到了2028年更将达到1216澳元。这一涨幅是悉尼各个市议会当中最高的，但实际上该市议会去年申请的涨幅为87%，被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驳回后才降至现在的数字。

下面一条消息，回到维州，维州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法规，整顿长期备受诟病的公寓业主委员会管理行为，针对违规管理行为引入新处罚、新违法罪名，并赋予维州消费者事务局更大的执法权力。不过政府并未采纳外界呼声较高的两项改革建议，全面禁止保险佣金回扣以及进一步收紧 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管理规定。相关法案是于今天提交了州议会，同时公布了一份外界等待已久的行业审查报告。根据首阶段改革方案，未来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将获得统一的财务困难分期付款安排，业主委员会执行日常管理规定所需的表决门槛也将降低，从目前要求全体业主75%的支持率，恢复为由业主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同时，对于一些老旧公寓楼的整体出售和重建计划，业主表决门槛也将放宽，以推动城市的更新项目。新规还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行为引入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例如开发商若未按规定独立认证建筑给初始维护计划，将面临着双倍罚款，而通过违规代理投票操纵表决结果的人士也将会面临着刑事起诉。

中国的车企小鹏汽车正式向经销商敞开大门，由厂家直接支持的全资运营实体已在澳洲积极推进了业务的布局。尽管与前任经销商法律纠纷仍然是悬而未决，小鹏承诺将为潜在买家和现有车主实现无缝过渡。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新州的悉尼、维州的墨尔本和昆州的布里斯班完成了经销商任命，并建立了办事处。消费者网站上也同步上线了门店定位功能。与此同时，小鹏还宣布零部件与服务网络已全面投入运营。维州、墨尔本新建了备件仓库，覆盖范围延伸至大多数州，这无疑是让现有的 G6 车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小鹏新厂家运营实体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为在澳洲的长期发展进行布局。不过，面向消费者的门店何时正式开业、新车型何时落地，目前均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西南部，一辆运载蜜蜂的卡车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翻车事件，大批的蜂箱损毁，愤怒的蜜蜂是四散乱飞啊，附近路段顿时是陷入到混乱当中。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的3: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瓦瑞狗公路，距罗马以西约120公里处。目前呢，东向车道受阻，而昆州的州紧急服务志愿者一直在现场疏导车辆。那志愿者表示，救援人员已派出了全封闭特种车辆，将蜂箱及散落物尽量移离路面。来自 Roma 或 Toowoomba 的专业道路技师也已赶往现场。由于蜂群乱舞啊，移走卡车的作业需全程使用封闭车辆进行。那相关的负责人是警告过路司机务必要提高警惕，并强调途经该路段时您一定要关紧车窗。他说呢，已有司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批蜂箱的主人 Rodney 正从约460公里外的 Toowoomba 赶到现场。他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激怒的蜜蜂着实是令人头疼。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来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胳膊腿儿啥的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进入到下半场的节目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啊，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两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师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来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呢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半场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事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就在印度今天的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了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啊，仅仅是餐厅的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8人。印度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理莫迪对这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全部能够早日康复。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出台限制媒体记者进入到五角大楼的举措，其宣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划为了涉密区域，禁止记者入内。此举并无争议，该举措的出台正值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矛盾持续升级之际。

根据最新的报道，在法国当地时间的6月2号，据法媒消息呢，在巴黎附近一间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是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2016年起呢，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负责照顾他们。那有此院的精神病患者反映啊，与驴子相处就像是服用了放松药物，能够让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来自美国和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披露，认定包括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及地区未充分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品入境管控，导致美国本土商品面临着竞争劣势。美方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加征额外关税，拟对日本适用税率为额外增加 12.5%。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正在落后于中国，而且是远远落后。霍希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其表示，求着你们去看看中国的比亚迪，美国正在全面落后。

科威特民航局在今天中午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在今天有多架的伊朗无人机是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

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日晚间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6月宣布，美国不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理由是该联盟忽视疫苗安全。

据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是核心悼念和送葬活动所在地，官方预计首都参加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库姆是伊朗什叶派神学中心，将举行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而马什哈德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他最终的安葬地点。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于六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6月1日，在安理会第1016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莱昂诺尔·扎拉巴塔向圆满完成5月担任轮值主席工作的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扎拉巴塔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先生在五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代表理事会所有成员深深地感谢傅大使和他的团队，感谢他们以最出色的外交才干领导了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据新华社，中国5月1日起是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五月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那么我们依然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3000亿元对美军这个对美的军购预算是再次遭到质疑，那面对记者的提问，咱们的国台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随着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是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特别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昨夜今晨在体坛上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的要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啊，也是粉丝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那就是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中国

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6月3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是拉开了战幕。那这个世界女排官方网站更新了中国女排出战的14人大名单。那么这个本场中国女排是由老将巩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这4位奥运冠军选手啊，老将也是暂时休战。此外呢，自由人朱星辰是被列入到了主攻手的行列啊。国际排联这草台班子啊，是又整幺蛾子了啊。这个稍微但凡关注一点排球的都知道啊，这个哪个球员，尤其是有名的球员打哪些位置啊，这个国际排联竟然能把自由人哎给挂到主攻的下面啊，着实是有点离谱，但是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排联一贯粗心大意马虎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我们来看啊，首战中国对捷克比赛的大名单，主攻是庄宇珊、李晨轩、董宇涵和自由人朱星辰啊，副攻是陈厚宇、王傲先、金家宝、郭忠南，接应巩翔宇、唐鑫、周叶彤，二传张子萱、谢胜玉，自由人倪非凡。其实大家看到这张名单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除了巩翔宇之外，再加上这个倪非凡，大家他也打过几场国际比赛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啊。没错，中国女排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贯彻啊，我们不追求大赛上的成绩了哈哈，我们要锻炼新人，因为毕竟可以说此时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可以说是又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去年的世锦赛是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是连前八都没有进去，所以说是这个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的啊，这个进行改革，所以就要以赛代练。但是如果在这种小的比赛里面锻炼呢，又起不到太多的锻炼价值，所以中国女排啊，排管中心是决定了世界大赛啊，除了三大赛之外啊，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之外啊，其他的比赛均要以锻炼新人为主。你

好，那么世界女排联赛首战首个对手，那中国的对手是实力可以说柯凡个人觉得是刚刚好检验一下这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的一支对手了啊。捷克女排是属于欧洲的新起后起之秀啊，新起来的一个队伍，绝对实力没有很强啊，不如欧洲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荷兰波兰等等强，但是也没有特别弱啊，是可以说这支捷克女排的水平啊和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差不多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实力的，但是有啊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一支水平的队伍啊，世界排名第15位啊，是刚刚好检验这支非常年轻化的中国新女排的作为一个期中考试吧，是吧？如果你上来就让他去打意大利、打土耳其、打美国、打荷兰、打波兰、打塞尔维亚，那柯凡个人觉得是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的啊，还是说这个硬实力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你要去打太弱的啊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像捷克这种处于世界排坛中上游的球队的水平啊，世界排在第15个的位置啊，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不知道啊，中国女排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目前全世界排球队伍里面年轻啊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啊，能否取得开门红呢？中国女排的新赛季首场比赛时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第一场对阵捷克女排，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9:30展开角逐，排球迷们不要错。

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方面啊，目前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决出了全部的八强席位啊，虽然没有咱们中国选手什么事儿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然关注法网，非常的精彩。本届法网也是冷门不断啊，世界前十选手、大种子选手，除了世界第一萨瓦伦卡之外啊，以及小米娜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啊，世界第七之外，其余的8位世界前十是全部出局，包括卫冕冠军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可可高芙，以及法网上啊，在红土赛地的绝对女王、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3，她在职业生涯不到8年的时间里啊，拿到了6个大满贯冠军，其中啊有4个全部都是在法网，而且斯瓦泰克是取得了法网的3连冠了啊，包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在法网的实力，斯瓦泰克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绝顶高手啊，也是在16进8的比赛当中被爆冷淘汰出局。那么8强当中世界前十仅剩2位，第1萨巴伦卡，第7啊小米娜，俗称小米娜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吧，贵为前世界第4，那么刚刚在法网是经历了一轮游，损失了巨分啊。去年的法网郑钦文是闯入到8强当中，那390个积分扣除掉后，最新的世界排名啊，郑钦文已经从伤病前的世界第4掉到了世界第117位，没错，就是差这么多啊。那么117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下面假如说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温网大满贯的比赛，郑钦文是没有资格来参赛的啊。我说的没有资格呢，不仅是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他连参加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郑钦文在这种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比赛了，他必须要去打低级别的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排名，就已经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郑钦文扣掉390分的去年法网八强的积分，目前的积分仅剩670分，那么目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的积分啊10170分，想一想啊，曾经郑钦文世界第4，萨巴伦卡世界第1，两人只差2000多分，现在差了10000分去了啊。这个郑钦文我见过因为伤病啊而远离赛场可能半年甚至1年之久的很多这些球员啊，但是我却没见过啊伤病前世界第4，伤病后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去年受伤的这个阶段啊，之前这个红土赛事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3站热身赛郑钦文取得了1个冠军、1个亚军、1个4强以及法网的8强啊，可以说是红土赛季表现最优秀的人。那么面临着将近1000分的保分压力，那今年呢这4项赛事有1站郑钦文是完全没有报名啊，另外2站1站冠军和1站4强呢，郑钦文是纷纷一轮游，包括大满贯、法网一轮游，所以说去年这1000分，郑钦文是1分没有保住呀。这个00后的小姑娘，面对媒体采访时啊，不要再说自己的实力能够战胜任何人了，我觉得是该请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来引导一下郑钦文啊，而不是在球场上死抠这个技战术了。既然啊你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达到过世界第4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教练团队从这个思想和心理方面该对他进行一个领导了啊，引导了。毕竟是年仅20岁的小姑娘是吧？00后选手还非常的年轻。及时呢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给转变，相信啊以郑钦文的这个身体素质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是吧国人对他的关注度，以及他团队的教练团队的强大啊，还有他目前存在的硬实力，是足以能冲击一下咱们中国女网单打的最高排名。是李娜曾经的职业生涯来到过世界第2的位置，那么郑钦文是有足够的机会来冲击这项记录的啊！我个人觉得她的身体条件是比李娜要好上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继续关注和法网有关的消息啊，但是不是成年赛事，而是青少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的比赛啊。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可以说中国女网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啊。目前青少年女子世界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六，世界排名第七啊。这个世界前十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是占据了四个，而且位置还都比较靠前。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国际网球联合会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年赛是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青年赛比成年赛是晚开赛一周啊。女子单打16/1决赛，那么中国选手邵雨珊世界排名第19的位置啊，是1-2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达西瓦尔，而中国选手孙欣然世界排名第二是2-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中国台北的林玉晨，晋级16强。而双打的16/1比赛呢，梁一涵、瞿一涵啊搭档俄罗斯组合这个利祖诺娃的跨国组合是0-2输给了美国的一对组合，而咱们中国的组合邵雨珊和魏章倩是2-0战胜了拉脱维亚和德国的一对跨国组合，成功晋级16强。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这个10分钟之后，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结束的这个时间点，女子单打1/8决赛将进行对决。那么1/8决赛的现场打到这个一步啊，中国世界排名第5的、第6、第7这三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啊。目前还存在签表的呢，是咱们这个给中国女子青少年创造历史的啊，给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这个孙欣然。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孙欣然是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啊。拿到这个冠军的选手都有谁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莎拉波娃，以及大小威廉姆斯，还有曾经的网球这个霸主海宁啊，以及咱们澳大利亚的斯托瑟，还有克里斯特尔斯等等啊，这些一系列的名将，包括在役的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以及可可高福，是吧？他们都拿到过橘子碗的冠军。那咱们中国选手此前的最好成绩是郑钦文，在6年前进入到这项比赛的决赛啊，正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高福，拿到了亚军。那么孙欣然是在去年给中国网球、给亚洲网球创造了历史，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那凭借着冠军的孙欣然的单打世界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孙欣然将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来争夺本届法网的8强之一。时间

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也一起了解了来自国际、中国。还有啊，体坛方面的所有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也希望柯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无聊的时候是吧，咱就打开广播在旁边放着是吧，听听声音也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的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

0: 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

0: 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3: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4: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3: 到十六号就不是了，
14: 不是一。
1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5: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3: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6: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1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0: 我们对于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 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0: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6: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6: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2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好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

0: 播。我们的全称在 DAB 里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首页面里没有发现我们呢，啊，也不用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塞车的时候啊，听一听广播放松一下心情，或者说啊看一看这个路况天气情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如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您会发现呢这个波段里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啊，我以往呢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么现在会多出 DAB 这样一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同样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之所以我们也强烈的推荐大家啊，如果大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使用数字电台的原因是通过数字电台，不管您在咱们墨尔本的哪个犄角旮旯啊，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这个平稳的精彩节目了。而且啊，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收听的啊，经常听到的这些主流广播3AW 呀ABC 等等啊，都会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进入到这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从6月1日星期一起，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交车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啊，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那么日常通勤者，也就是咱们的上班族，可节省850多澳元每年。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也适用。请注意啊，从这本周一起已经开始了，就是6月1日起，刷卡是这个乘车是需要刷卡的啊，大家一定要时刻这个提醒自己，毕竟咱们也度过了一段时间啊免费乘坐所有公共交通的日子啊，就怕大家啊习惯了适应了，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样，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和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克凡首先要和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都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受到加息影响以及伊朗战争的冲击，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经济增长率放缓至0.3%。统计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GDP 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的0.9%快速增长是明显回落，但与市场普遍预期是基本吻合，年度 GDP 增长率为2.5%，低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5月份2.6%的预测。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Grace Kim 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受家庭与公共部门支出的疲软，以及飓风干扰矿业和出口活动等因素的拖累。净贸易拖累 GDP 增长达0.8%。受燃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进口大幅飙升，导致澳洲出现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数据中心建设高度依赖进口服务器的机架，人工智能软件使用的增加也推动了服务进口的上升。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行业劳资裁定工资做出的最新年度决定，澳洲有近280万名最低收入工人将从7月1日起获得4.75%的加薪，其中约10万名刚进入职场和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得近6%的加薪，以应对不断攀升的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然而即便有了这些涨幅，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也坦承，低收入雇员通常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不及5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末期通胀飙升前的水平。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21年6月以来，通胀涨幅持续跑赢平均工资的增速，导致普通收入者实际工资是缩水了5.9%。在宣布加薪决定时，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主席法官阿丹表示，这是一个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裁决，中东冲突带来的燃料及其他商品价格持续冲击令决策难度进一步加大。

州的拍卖市场是持续降温，竞争缓和，决策时间更充裕，首次购房者正在迎来难得的入场窗口。与此同时，许多现有房主选择按兵不动，不愿在不确定环境下是贸然出手。多次获奖的拍卖师澳大拉西亚总经理 Greg Braden 表示，当前房市格局的转变并非崩盘，而是在谨慎情绪驱动下的再一次校准。四月至五月间，全国拍卖清盘率平均为47.89%，低于了去年同期的57.45%。不过，实际举行的拍卖场次反而是有所增加，22727场，对比去年的21430场，其中仍有近11000套房产成功落锤售出。Braden 指出呢，市场放缓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全球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压力、对未来房产政策走向的担忧，以及冬季惯常出现的观望情绪，这一组合正促使许多有升级置业打算的家庭选择了暂缓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啊。许多的澳洲人呢已经不再为呼吸道病毒忧心，疫情已成过去，公众关注点也是随之转移，那新冠不再占据头条，流感则常被视为寻常的冬季小病。然而呢，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澳洲共有1455人死于流感，这是统计局在现代数据记录中录得的最高数字，超过了此前的峰值年份，例如2017年的1276人和2019年的1072人。与此同时，新冠作为死因的死亡人数延续长期下降的趋势，2025年有1718人死于新冠，低于2024年的3908人和2023年的4613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统计是直接归因于各病毒的死亡人数。每当媒体报道某个呼吸道病毒季节表现严峻时，人们通常联想的就是确诊病例数。然而呢，病例数如今已愈发的不可靠了。大多数出现了咳嗽、喉咙痛或发烧症状的人不会主动去检测，许多人呀甚至根本不会去就医，即便就医呢也未必会接受检测，而任何检测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率。正因如此，流行病学家通常关注严重后果及住院和死亡人数。而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间，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稳步下降，而流感死亡人数却背道而驰，节节攀升。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连续第二个月在澳洲新车销量竞赛中坐稳了第二把交椅，交付量超越福特、起亚、现代和马自达等老牌劲旅，是仅仅次于丰田。对这个中国品牌而言，这一成绩堪称亮眼。去年同期其交付量为3225辆，到2026年的五月，这一数字是直接飙升了154%，直抵8211辆。本月最畅销的车型是比亚迪的 CLi7，共售出了1583辆，紧随其后的是 Shark Six， 1244辆，全系车型均有不俗表现。CLi8、CLi6、Auto2 和 Auto1 的交付量是均为800辆。不过，比亚迪想要撼动丰田的霸主地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家日本巨头五月交付16342辆汽车，约为比亚迪的两倍。五月的品牌销量前五当中，福特是以7195辆位列第三，现代7077辆和起亚6761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而特斯拉、马自达、长城汽车、奇瑞和 MG 则是分列第6至10名。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也欢迎您能够不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全球视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着重是要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以及与咱们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第二个单元之前，最先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晚间是发出了警告，在今年11月之前，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概率是高达90%。那澳洲是即将迎来自2023年春季以来的首个厄尔尼诺现象。澳洲气象局及多家国际机构预测呢，这一天气的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形成，届时澳洲东部将面临着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风险。气象局的高级气候学家 Gambell 表示，目前各个预测模型的结果已高度吻合，预计澳洲将在冬季的某个时间节点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气象局上周也指出，预测中的厄尔尼诺强度至少为中等，且有可能会出现强事件。不过他也强调了，厄尔尼诺是否正式确立还需要观察大气层是否会出现相应的响应。他还提醒，厄尔尼诺的强度与其对澳洲的影响程度并非完全相关。印度洋偶极子、南半球环状膜等其他的气候模式同样会对当地的天气产生显著影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份秘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维州政府正计划将墨尔本几乎所有火车站周边区域划为高层建筑开发区，活动中心总数将从60个大幅扩展至210个。这是工党交通枢纽区政策迄今最激进的一次扩张。2024年底编制的简报显示，交通与规划部曾向时任及即将上任的这个财政厅长 Seymours 建议呢，必须在2028年前大幅扩展活动中心计划，以实现前州长 Daniel 安德鲁斯在任期最后阶段所设定的住房目标。根据维州现行的框架，政府已在墨尔本指定了60个活动中心，涵盖 Camberwell、Brighton、Ringwood 和 Frankston 等区域，并正在接管这些地区的地方规划控制权。在此范围内，开发商可绕过地方议会，建造最高20层的高密度公寓楼。然而，就在本周一提交议会的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政府已悄然制定了计划，要进一步激进拓展这一区域。政府简报是明确写道，活动中心计划应在2028年前拓展至另外150个火车站和电车线路沿线地点，以达到80万套住房的目标。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件是在议会下令公布于1年后才得以面世。

是来自维州的消息。破获墨尔本一桩持枪抢劫案，最长可能需要多久呢？那么答案今天是出炉了，是32年。一桩尘封了32年的墨尔本查岑购物中心持枪抢劫案，今日是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名涉嫌在案发时开枪打伤3人的男子，今日是在这个男子来自墨尔本，但是啊，近日是在昆州的黄金海岸被警方给逮捕。那么维州的警方今天证实，78岁的 Southport 居民 Gary Sullivan 在今天上午在黄金海岸两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后是被拘捕。警方随后对其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持械抢劫、故意造成严重伤害、危害生命的鲁莽行为以及无证持枪等罪名。那 Gary 今天在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他们预计将在明天被移交给维州警方处理。这起案件是发生在遥远的1994年5月的一个周一上午，也就是整整32年前。当时两名押运员正在查岑购物中心一家电影院收取营业款，当他们离开购物中心时，一名戴着手套、手持手枪和纸箱的男子是突然出现，命令两人趴下。警方称，该男子随后向两名押运员开枪，并抢走了装有现金的袋子后逃离现场。案发过程中，一名61岁的 North Melbourne 男子和一名54岁的 Sandringham 男子受伤。根据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其中一名押运员腿部中枪，子弹反弹后又击中了另一名押运员的鞋子。嫌犯最终是携带着现金逃离现场，但在逃跑过程中是遗落了部分物品。那么在本月的早些时候，维州警方是宣布重新调查这宗悬案，随后专案组与昆士兰警方展开合作，并最终在黄金海岸将嫌疑人逮捕。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州独立定价监管机构批准五个大都会地方议会的费率上调申请后，悉尼有数十万纳税人将迎来最高52%的市政费上涨。North Sydney 居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未来3年的市政费将累计上涨52%，从今年7月的743澳元升至970澳元，到了2028年更将达到1216澳元。这一涨幅是悉尼各个市议会当中最高的，但实际上该市议会去年申请的涨幅为87%，被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驳回后才降至现在的数字。

下面一条消息，回到维州，维州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的新的法规，整顿长期备受诟病的公寓业主委员会管理行为，针对违规管理行为引入新处罚、新违法罪名，并赋予维州消费者事务局更大的执法权力。不过政府并未采纳外界呼声较高的两项改革建议，全面禁止保险佣金回扣以及进一步收紧 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管理规定。相关法案是于今天提交了州议会，同时公布了一份外界等待已久的行业审查报告。根据首阶段改革方案，未来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将获得统一的财务困难分期付款安排，业主委员会执行日常管理规定所需的表决门槛也将降低，从目前要求全体业主75%的支持率，恢复为由业主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同时，对于一些老旧公寓楼的整体出售和重建计划，业主表决门槛也将放宽，以推动城市的更新项目。新规还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行为引入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例如开发商若未按规定独立认证建筑给初始维护计划，将面临着双倍罚款，而通过违规代理投票操纵表决结果的人士也将会面临着刑事起诉。

中国的车企小鹏汽车正式向经销商敞开大门，由厂家直接支持的全资运营实体已在澳洲积极推进了业务的布局。尽管与前任经销商法律纠纷仍然是悬而未决，小鹏承诺将为潜在买家和现有车主实现无缝过渡。该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新州的悉尼、维州的墨尔本和昆州的布里斯班完成了经销商任命，并建立了办事处。消费者网站上也同步上线了门店定位功能。与此同时，小鹏还宣布零部件与服务网络已全面投入运营。维州、墨尔本新建了备件仓库，覆盖范围延伸至大多数州，这无疑是让现有的 G6 车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小鹏新厂家运营实体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为在澳洲的长期发展进行布局。不过，面向消费者的门店何时正式开业、新车型何时落地，目前均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关注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西南部，一辆运载蜜蜂的卡车是在今天的凌晨发生了翻车事件，大批的蜂箱损毁，愤怒的蜜蜂是四散乱飞啊，附近路段顿时是陷入到混乱当中。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的3:30左右，地点呢是位于瓦瑞狗公路，距 Roma 以西约120公里处。目前呢，东向车道受阻，而昆州的州紧急服务志愿者一直在现场疏导车辆。那志愿者表示，救援人员已派出了全封闭特种车辆，将蜂箱及散落物尽量移离路面。来自 Roma 或 Toowoomba 的专业道路技师也已赶往现场。由于蜂群乱舞啊，移走卡车的作业需全程使用封闭车辆进行。那相关的负责人是警告过路司机务必要提高警惕，并强调途经该路段时您一定要关紧车窗。他说呢，已有司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批蜂箱的主人 Rodney 正从约460公里外的 Toowoomba 赶到现场。他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已经激怒的蜜蜂着实是令人头疼。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具体的来了解了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大家也都活动活动啊，胳膊腿儿啥的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源教育实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来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y-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即将呢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视野。

东部时间晚上的6:08，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半场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就在印度今天的稍早时，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了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到目前为止啊，仅仅是餐厅的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8人。印度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理莫迪对这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全部能够早日康复。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出台限制媒体记者进入到五角大楼的举措，其宣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划为了涉密区域，禁止记者入内。此举并无争议，该举措的出台正值美国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矛盾持续升级之际。

根据最新的报道，在法国当地时间的6月2号，据法媒消息呢，在巴黎附近一间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是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2016年起呢，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来散步，并负责照顾他们。那有此院的精神病患者反映啊，与驴子相处就像是服用了放松药物，能够让人感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以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了多处俄方关键设施。

和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披露，认定包括日本在内的60个国家及地区未充分落实禁止强迫劳动制品入境管控，导致美国本土商品面临着竞争劣势。美方正依据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加征额外关税，拟对日本适用税率为额外增加12.5%。

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正在落后于中国，而且是远远落后。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其表示，求着你们去看看中国的比亚迪，美国正在全面落后。

克民航局在今天中午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呢，在今天有多架的伊朗无人机是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

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日晚间说，美国已决定重新对接该联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去年6月宣布，美国不再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理由是该联盟忽视疫苗安全。

据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是核心悼念和送葬活动所在地，官方预计首都参加人数可能达到1500万至2000万人。库姆是伊朗什叶派神学中心，将举行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而马什哈德则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是他最终的安葬地点。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来自环球网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于六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六月一日，在安理会第10162次会议上，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莱昂诺尔扎拉巴塔向圆满完成五月担任轮值主席工作的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扎拉巴塔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理事会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先生在五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代表理事会所有成员深深地感谢傅大使和他的团队，感谢他们以最出色的外交才干领导了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据新华社，中国五月一日起是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五月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们依然是在咱们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3000亿元对美军这个对美的军购预算是再次遭到质疑。那面对记者的提问，咱们的国台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随着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是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黄金时刻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呢要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啊，也是粉丝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那就是具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中国。

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6月3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是拉开了战幕。那这个世界女排官方网站更新了中国女排出战的14人大名单。那么，这个本场中国女排是由老将巩翔宇领衔，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这4位奥运冠军选手啊，老将也是暂时休战。此外呢，自由人朱星辰是被列入到了主攻手的行列。国际排联这草台班子啊，是又整幺蛾子了啊！这个稍微但凡关注一点排球的都知道啊，这个哪个球员，尤其是有名的球员打哪些位置啊？这个国际排联竟然能把自由人哎给挂到主攻的下面啊，着实是有点离谱，但是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排联一贯粗心大意马虎的这么一个特点啊。

武功是庄宇山、李晨轩、董宇涵和自由人朱星辰啊。副攻是陈厚宇、王傲先、金家宝、郭忠南、坚硬巩翔与唐鑫、周叶彤、二传张子萱、谢胜玉、自由人倪非凡。其实大家看到这张名单里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除了巩翔宇之外，再加上这个倪非凡，大家他也打过几场国际比赛啊，剩下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这个没听过的名字啊。没错，中国女排就是要彻彻底底的贯彻啊，我们不追求大赛上的成绩了，哈哈，我们要锻炼新人，因为毕竟可以说此时阶段的中国女排啊，可以说是又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啊。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去年的世锦赛是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啊，是连前八都没有进去，所以说是这个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的啊，这个进行改革，所以就要以赛代练。但是如果在这种小的比赛里面锻炼呢，又起不到太多的锻炼价值，所以中国女排啊，排管中心是决定了世界大赛啊，除了三大赛之外啊，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之外啊，其他的比赛均要以锻炼新人为主。

那么世界女排联赛首战首个对手，那中国的对手是实力可以说柯凡个人觉得啊，是刚刚好检验一下这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的一支对手了啊。捷克女排是属于欧洲的新起后起之秀啊，新起来的一个队伍，绝对实力没有很强啊，不如欧洲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荷兰啊、波兰等等强，但是啊也没有特别弱啊，是可以说这支捷克女排的水平啊和咱们亚洲的泰国女排差不多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硬实力的，但是有啊不多，正好是这样的一支水平的队伍啊，世界排名第15位啊，是刚刚好检验这支非常年轻化的中国新女排的作为一个期中考试吧，是吧？如果你上来就让他去打意大利、打土耳其、打美国、打荷兰、打波兰、打塞尔维亚，那柯凡个人觉得是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的啊，还是说这个硬实力和对方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你要去打太弱的啊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像捷克这种处于世界排坛中上游的球队的水平啊，世界排在第十五的位置啊，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不知道啊，中国女排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现在目前全世界排球队伍里面年轻啊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啊，能否取得开门红呢？中国女排的新赛季首场比赛时间，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第一场对阵捷克女排，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9:30展开角逐，排球迷们不要。

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方面啊，目前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决出了全部的八强席位啊，虽然没有咱们中国选手什么事儿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然关注法网，非常的精彩，本届法网也是冷门不断啊，世界前十选手大种子选手除了世界第一萨瓦伦卡之外啊，以及小米辣年仅17岁的这个小将啊，世界第七之外，其余的8位世界前十是全部出局，包括卫冕冠军5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可可高福，以及法网上啊在红土赛地的绝对女王前世界第一现世界第3，她在职业生涯不到8年的时间里啊拿到了6个大满贯冠军，其中啊有4个全部都是在法网，而且斯瓦泰克是取得了法网的3连冠了啊，包括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在法网的实力，斯瓦泰克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么一个绝顶高手啊，也是在16进8的比赛当中被爆冷淘汰出局。那么8强当中世界前十仅剩2位，第1萨巴伦卡，第7啊小米辣，俗称小米辣啊。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吧，贵为前世界第4，那么刚刚在法网是经历了一轮游，损失了巨分啊，去年的法网郑钦文是闯入到8强当中，那390个积分扣除掉后，最新的世界排名啊，郑钦文已经从伤病前的世界第4掉到了世界第117位，没错，就是差这么多啊。那么117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下面假如说哎，接下来要进行这个温网大满贯的比赛，郑钦文是没有资格来参赛的啊。我说的没有资格呢，不仅是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他连参加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郑钦文在这种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当中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比赛了，他必须要去打低级别的比赛来提高自己的排名，就已经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郑钦文扣掉390分的去年法网八强的积分，目前的积分仅剩670分，那么目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的积分啊10170分，想一想啊，曾经郑钦文世界第4，萨巴伦卡世界第1，两人只差2000多分，现在差了10000分去了啊。这个郑钦文我见过因为伤病啊而远离赛场可能半年甚至一年之久的很多这些球员啊，但是我却没见过啊伤病前世界第4，伤病后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去年受伤的这个阶段啊，之前这个红土赛事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3站热身赛郑钦文取得了1个冠军、1个亚军、1个4强以及法网的8强啊，可以说是红土赛季表现最优秀的人。那么面临着将近1000分的保分压力，那今年呢这4项赛事有1站郑钦文是完全没有报名啊，另外2站1站冠军和1站4强呢，郑钦文是纷纷一轮游，包括大满贯法网一轮游，所以说去年这1000分郑钦文是一分没有保住呀。这个00后的小姑娘面对媒体采访时啊，不要再说自己的实力能够战胜任何人了，我觉得是该请一个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来引导一下郑钦文啊，而不是在球场上死抠这个技战术了。既然啊你的硬实力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达到过世界第4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啊现在应该是教练团队从这个思想和心理方面该对他进行一个领导了啊，引导了。毕竟是啊年仅20岁的小姑娘是吧？啊00后选手还非常的年轻，其实呢把郑钦文的这个心态给转变，相信啊以郑钦文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天生的这个身体素质以及是吧国人对他的关注度以及他团队的教练团队的强大啊，还有他目前存在的硬实力是足以能冲击一下咱们中国女网单打的最高排名，是李娜曾经的职业生涯来到过世界第2的位置，那么郑钦文是有足够的机会来冲击这项记录的啊，我个人觉得她的身体条件是比李娜要好上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继续关注和法网有关的消息啊，但是不是成年赛事，而是青少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大满贯的比赛啊。关注一下未来之星，可以说中国女网在这个人才储备方面是非常的优秀啊。目前青少年女子世界排名第二，世界排名第五，世界排名第六，世界排名第七啊。这个世界前十当中，咱们中国选手是占据了四个，而且位置还都比较靠前。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国际网球联合会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年赛是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青年赛比成年赛是晚开赛一周啊。女子单打16/1决赛，那么中国选手邵雨珊世界排名第19的位置啊，是1-2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达西瓦尔，而中国选手孙欣然世界排名第二是2-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中国台北的林玉晨，晋级16强。而双打的16/1比赛呢，徐一涵啊搭档俄罗斯组合这个利祖诺娃的跨国组合是0-2输给了美国的一对组合，而咱们中国的组合邵雨珊和魏章倩是2-0战胜了拉脱维亚和德国的一对跨国组合，成功晋级16强。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这个10分钟之后，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结束的这个时间点，女子单打8/1决赛将进行对决。那么8/1决赛的现场打到这个一步啊，中国世界排名第5的、第6、第7这三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啊。目前还存在签表的呢，是咱们这个给中国女子青少年创造历史的啊，给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这个孙欣然。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孙欣然是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啊。拿到这个冠军的选手都有谁呢？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莎拉波娃，以及大小威廉姆斯，还有曾经的网球这个霸主海宁啊，以及咱们澳大利亚的斯托瑟，还有克里斯特尔斯等等啊，这些一系列的名将，包括在役的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以及可可高福，是吧，他们都拿到过橘子碗的冠军。那咱们中国选手此前的最好成绩是郑钦文，在6年前进入到这项比赛的决赛啊，正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高福，拿到了亚军。那么孙欣然是在去年给中国网球、给亚洲网球创造了历史，拿到了橘子碗的冠军。那凭借着冠军的孙欣然的单打世界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孙欣然将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来争夺本届法网的8强之一。

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趋势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也一起了解了来自国际中国还有啊体坛方面的所有内容，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也希望柯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无聊的时候是吧，咱就打开广播在旁边放着是吧，听听声音也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集全球，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欣赏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在酒馆里，由于小唐官说话内含讥讽，把武松给激怒了。武松抬起巴掌来照着小唐官就是一个嘴巴，这一巴掌啊还没使10分劲儿，也就是5-6分劲儿吧，但是对这小唐官来讲已经是承受不了了。这小唐官就觉得耳根抬这地方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的一下子，紧接着这半了脸就木了，都没觉得疼，耳朵里边一阵蝉鸣之声。小唐官想说句话，这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呀？这一巴掌把下巴那挂钩给打掉了，说不了了。 小堂官一着急，拿手一拖，这下巴咯噔一下子又挂上了，这才挤出一句话来：“你为什么打人？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会说人话。我怎么不会说人话了？啊，我不就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吗？你管我这干什么？我不管你那个，那你也别管我。你想喝人家那个酒，你想吃人家那个肉，人家是早定的，你现在想喝再想吃没有了。买卖，咱们是有买有卖，你愿意买还得我愿意卖，我要不愿意卖，你有钱我也不卖，你能怎么的？武松说，既然你开买卖，我有钱你就应该卖，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有钱不卖。武松一伸手把这小堂官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往怀里边这么一带，像提着小鸡儿一样嘚儿的家伙又进了一步。小堂官又一喊，这功夫在旁边喝酒的那几位都看见了，呼隆的一下子全站起来。为首的那个黄眼珠的小伙子几步走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别动手动脚的，有话

0: 您大仁大义，您没理他，他心里边可憋着一肚子气。这不又瞧见您喝的是好酒，吃的是好肉，哎，他又馋了，他非要吃您那样的肉，喝您那样的酒。我说人家是预约的，您今儿个来的就没有，这他就打人。哎，你看他还想要打，你说天爹有讲这个理的没有？
1: 嗯，这小伙子来到武松跟前，我说这位师傅，我看你头戴着戒箍，身上穿着直裰，你是一个云游天下的行脚僧人呐，出家之人，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嗯，你是化缘吃斋的人，你是行善度世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自个儿那个禅宗禅法，如何诵读佛经。怎么你这个和尚又喝酒又吃肉，还举手打人？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和尚。别说这个跑堂的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就是我也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武松说，你要问呢，你问不着，我是出家僧人，我身上带着有度牒，用你管吗？嗯，我告诉你，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我不是化缘修庙的和尚，我是专管世间不平的行者。行啊，说话挺横啊。好吧，既然你管世间不平，你就应该上别地方管不平去，别上这个地方来胡作非为。什么？你说我胡作非为？何为胡作？何为非为？你刚才打这跑堂子就是胡作非为。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们弟兄们说了算啊！你要是馋肉了馋酒了，过来跟二爷说一声，叫我一个二爷，二爷有慈悲恻隐之心，我们这几个人那么多酒肉吃不了，准剩下，不多你这个人，我们一人省一口就够你吃的了，你何必打跑堂的呢？啊！我看你这个和尚好不知趣儿。
0: 武松一听，呵，这是什么话？你拿我当要饭的了？哦，我就吃你们那一人省的那一口的东西。武松往前走了两步，他瞅了瞅这小伙子，
1: 我听你说的这也不像人话。这小伙子眼睛也瞪着武松，哼哼，有人的话我跟人说。哈！
0: 武松这会儿腾愣就揍起来了，武松一伸手要抓这小伙子，这手刚一伸，这小伙子往后一撤步，
1: 等一会儿，我告诉你和尚，这是酒馆，我经常到这儿来喝酒，到这儿来吃饭，在这里边要动手，砸坏了杯盘碟碗，砸坏了板凳桌子，掌柜的还得修理，别给人家添麻烦。我瞅出来了，你有点肉皮子发紧呢，需要松一松，咱上外头啊，门口外边去，敢跟我出去吗？武松说，走走。这小伙子也不含糊，几步就走出了酒馆，武松随后就跟出来了，跟这小伙子来的这六七个人稀里糊涂的也都出来了，在酒馆门口两旁边一站，这小伙子在武松的面前就拉了一个架势，出来，前护掌，弓箭步。武松呢，站那儿没动，什么架势也没拉。武松那是武术大家，用不着拉架，就在这随便的一站。武松心想，你来吧，你来什么招数，我用什么招数破你，我到那儿要瞧瞧你这乡村土镇有什么高明的把式。武松在这一站，这么个样子给那个小伙子造成了一个误会，小伙子以为这个和尚啊认麻不是，他不会练武，你瞅见没有，他连个架都没有，把式把式全凭架势吗？没有架势不叫把式吗？这小伙子往前一进步，

0: 左手在武松的面门前边一晃，右手这个拳头照着武松唰一拳就打过来了。这拳奔武松这儿一打，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他拿手一叼他这个腕子，拿手一叼这小伙子这腕子，小伙子这个拳头往回一拳，胳膊肘就递过来了，唰一肘奔武松的心窝子就倒过来了。武松一看他这胳膊肘奔着倒过来了，武松往后一错步，啪抬起了一腿，这一腿踢的正是地下，踢哪儿了？正踢这小伙子胳膊肘下边那有个麻筋儿，正踢那麻筋儿上。这得会踢呀，没有功夫踢不准呢。啪这一下子踢上，小伙子整个的胳膊突的一下子全麻了。咦，他把这胳膊往回一撤，拿这个左手一扶右手这个胳膊肘，就这个功夫，武松往前一进步，一个进步连环腿，咔咔咔，哐哭的把这小伙子踢倒在地。武松骑在他的身上，薅住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打你个出劲儿，你多咱讨饶，我多咱不打。啪，这拳头一下是一下，落地有声啊，打在他身上坑了坑的，咣咣咣，接连就是六七拳呢。这被称为二爷的小伙子趴到底下，咬着牙皱着眉不吭声，因为武松有话，我打你个讨饶，你只要说饶命我就不打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只要一喊饶命，这就象征着自己服了。光棍豪杰，我不能讨这个饶，打死我也不出声。这小伙子咬着牙盯着武松，一看行啊，打了这几拳头还能在这挺着，我非把你打出叫唤来不行。打打打，又打了十几拳，这小伙子还不言语。这不言语，武松这火头可就上来了，这拳头像雨点一样，是一拳接一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最后也是这小伙子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趴在底下，他扯着嗓子冲着跟着他一块来的那几个人喊，你们那几个人都是废物啊，啊就看着我在这挨打，你们就不管吗？他这一嚷，那哥几个好像才醒过来，那哥几个一看，对呀，怎么瞅着二爷挨打，咱们在这不动手呢？这几个人呼啦的一下子就拥上来，一起奔着武松就扑过来。武松一看六七个人从身后奔他围过来了，武松这才松手，他站起身来就冲着这几个人就动了手了，噼啪叮咚扑通，哎呀叮当。这几个人呢，那更不是武松的对手了，一伸手就趴下，一抬脚就坐下，啊叮咣叮咣，打着打着，这六七个人啊剩了三四个人了，三四个人就剩俩人了，俩人就剩一个人，这一个人撒腿跑了，四面都没人了。武松再一看，原来趴地下挨揍那个二爷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跑了。武松把腰一掐，往周围一瞧，哼，跑了跑了，我还接着喝酒。武松一转身进了酒馆了。武松这进酒馆，那跑堂的脸都吓绿了，坐在那儿腿肚子直转筋，瞅着武松心想，二爷那一帮让他一个人都给忙活了，全打跑了，下一回该我的了吧。武松看了看酒保那个样子，你不用害怕，我不打你，你算个神马东西。武松光坐在那张桌上了，那张桌上菜酒都摆上都没动呢。武松坐下，他冲着那贪官喊了一声，过来。哎，小贪官颠颠的就过来了，嘿，客爷，你要干什么呀？今天我就要喝这个酒，我就要吃这个菜。
1: 哎，那应该那应该，哎，
0: 给我倒上。
1: 哎，好嘞。
0: 小贪官赶紧搬起酒坛来，蹲蹲蹲蹲蹲倒一大碗酒，双手毕恭毕敬地把这碗酒就端到了武松的跟前。哎，客爷您尝尝这酒怎么样？
2: 武
0: 武松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往那一撂，哎，这个酒嘛，这还不错。拿起筷子来，咣咣干两口鸡肉。武松好几天没吃酒肉了，说今天吃这个酒肉格外的香。武松吃完这肉之后，小贪官坐在旁边瞅着，不笑强笑，笑的那模样跟哭都差不多，在那还说两句话。哎，客爷，您说这玩意儿老百姓都不说这句话吗？哎，有福之人不用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哎，您就是有福之人。你看今天二爷他们这一伙子人订好了这桌酒席，他们想吃没吃上，他们是没福的。其实这桌东西是给您预备的，您来了就您吃上了。哼，武松心想，势利小人，你是看人下菜碟儿，刚才你怎么不说这个话呢？武松就在这儿连喝酒再吃肉，小贪官坐那儿寸步不敢离，瞪眼瞅着，生怕武松什么时候需要他，他好在这伺候着。武松这顿酒喝得足，饭吃得好，吃饱了喝足之后一扑了肚子，嗯，我给你酒钱，我给你菜钱啊，不是吃完了我不给钱，多少钱？小贪官一看，我还敢要钱吗？啊，客爷，这个您就甭给钱了，这个呢昨天二爷他们呢都把定钱都给了，这是他们呢都已经买下来的东西了，今儿个呢您把它吃了呢，就算是那二爷请您了，我们呢也没亏着什么，您就走您的得了，是吗？要照这么说，那我可就打扰你了。不客气不客气。武松站起身来，迈步往外走，走出了酒馆，一回身，这酒保站在门口这儿瞅着武松，我说师傅，哦，客爷，我说和尚大爷，您走啊，我走，咱们后会有期。小贪官一听，心想后会有期，后半辈你也别来了。武松迈步顺着这个村中的大路往前走，他今天这个酒啊喝的还是真有点多了，走起路来这个脚底下觉得有点发眩。武松心想，这可能这么多天没喝酒，突然喝了这么顿酒的缘故。他晃荡荡正往前走着的功夫，就看可着这个街筒子前面来了足有三四十号，拿着棍子的，拿着绳子的，还有拿着泼刀的，还有拿着铁尺的，稀里糊隆稀里糊隆就奔着这儿来了。武松一看，他就预感到不妙，这肯定是刚才我打的那个二爷回到家里边叫了一伙子人找我来了。武松一伸手，又打腰间把这两口戒刀唰就一块抻出来了，他双足停住，在街心一立，就看对过这伙人走到武松的跟前，全都站住。为首的正是刚才挨打的那个二爷，一看那个二爷手中提着一口泼刀，在那二爷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大棍，跟那二爷的模样长得差不多。武松推断可能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一看那个人手中提着一把钢鞭，用手点指，是这个和尚吗？就看那二爷说了，就是他。哦，这个人提着钢鞭的过来了，和尚，到这个地方你打了人就想这么一抹嘴走了吗？要想走的话不难，把你的胳膊腿撂下。武松一听，好家伙，这话说的真横啊，把胳膊腿撂下，胳膊腿撂人还走得了吗？武松把刀左右一分，你们别仗着人多势众挡住老子的去路，快快把道路闪开，还有你们的好处，要不然的话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做我的刀下之鬼。呵，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举刀杀人吗？弟兄们上，教训教训他。是，呼啦的一下子，有拿棍子的，有拿杆子的，稀里哗啦奔着武松就一起动起手来。 武松把双刀一摆，在街心当中是一场恶战。这一帮人打武松这一个人，武松可没让他们包围住。武松知道人多势众，不能被人家四面包围，四面包围你就被动了。武松是一边打一边往下退，退了卡了咣倒了一个，咣一刀砍上一个，咣一脚踹上一个。他边打边往后退，可是武松没小心，这帮人里边还有一种暗器，也不是镖也不是剑，什么暗器？套索，绳子前面拴一个套，这个套扔起来套在人身上一蹬就紧，这个玩意儿还真正得练一段时间才能使用。会使用这种东西的人叫套索手，他这三四十个人里边有十来个是套索手，今儿个就提着这套索来的。他们早商量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用这套索把他套住，捉住之后再对他进行处理。这十几个套索手在乱糟糟混战当中就把这个套索绳预备好了，瞅准了武松，一块抖这套索，五六个套索一块起来了，这一下子给武松身上就套上仨。武松那个武艺就是再高明，他得关照着刀枪棍棒从几个方向奔着来，他摆着双刀得往外迎啊。这套索奔这一套上，咵往怀里一使劲，这套索圈就紧了，这一紧把武松的俩胳膊就给勒住了。武松拿这个刀再想割这个套索绳子，旁边有人过去踢个啪，把他这个刀就砸掉了。武松刀一脱手就等于被人绑上了，踢了呼噜过来把武松就给捆上了，不但把他胳膊捆住了，把武松拽倒了之后，两条腿并在一块，拿绳子也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知道武松有本事，他们几个人把武松扛着就走了，走走走，武松的借刀有人给捡着，把武松就抬进了一个大庄院。武松看着一看，这个庄院一片青堂马舍，这个庄院的主人肯定是此地的首富。武松想，坏了，我这是得罪了地头蛇了，这帮小子今天绝不能轻饶了我呀，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此时武松想起了张青和孙二娘对他的嘱咐，告诉你了，在道上不要喝酒，不要惹事，你现在已经是浑身都是是非的人了，怎么今天就偏惹这个事儿呢？哎，走一步算一步吧。武松被抬进院子里头了，进了前院，过了川厅，来到了后院。这后院有棵大枣树，到后院之后就听那位二爷说话了，把这小子给我捆在这树上，快松绑的时候注意啊，别让他跑了。是，紧狂有人把武松上边的绑绳给松开了，脚底那绳子没松，把武松上面的绑绳松开之后，把他两个胳膊往后一倒背就绑在这个树上，绑到树上，底下那两条腿也给绑到树上，武松的后背靠着大树是全面落实。就看那二爷吩咐人搬出一张桌子来，在武松的对面放好了，桌子上边沏上茶水，又搬出两把椅子来撂那儿了。武松断定这是哥俩，一瞧提了钢鞭那位在上手坐下了，那位二爷坐在下手了，看着武松，哎，我说和尚，现在你还说什么？武松心想，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既然已经被你们绑上了，那就杀剐孙刘任凭于你了。武松一言不发，就和这二爷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他一脱武松这下巴壳，哎，你小子来到我这个地方耍横，你得留个名姓啊，你是哪的，姓什么叫什么？武松不言语， 他拿手一扒拉武松这个鬓发，你呀啊，哎呦，这小子脸上带两趟金印呢、啊、你不是个和尚，你是个逃跑的罪犯呢、啊、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武松更不言语了。武松心想，我能报我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吗？那我多丢人呐！打虎英雄让这俩小子给绑到树上了，不能讲这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离，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那位二爷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他一脱武松的下巴壳，哎，你小子来到我这个地方耍横，你得留个名姓啊，你是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武松不言语，他拿手一扒了武松这个鬓发，你呀啊，哎呦，这小子脸上带两趟金印呢，你不是个和尚，你是个逃跑的罪犯呢，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武松更不言语了。武松心想，我能报我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吗？那我多丢人呐，打虎英雄让这俩小子给绑到树上了，不能讲这个。武松还不说话。哦，你是犯了罪逃跑出来的，这两趟金印肯定是冲国军发过配，现在你是又犯罪了，你当了和尚了，出了家了，你是冒牌的和尚，冒牌的和尚又在天下行凶作恶，最近我们这儿可是出了不少案子。我问你，前天晚上李家庄有人把那赵寡妇家里边窗户撬开进去，把那寡妇给强奸了，是你不是你？武松一听，什么事儿？武松不言语。我再问你，那个十里铺那儿，我听说有个人把他爹给掐死了，把他爹的家财划拉了划了，背了个包就跑了，是不是你？武松一听还不言语。他小子，你说话是不是你？哎，对呀，咱们岭那边还打死个人呢，有一个走道呢，让一闷棍打死了，东西都让扒走了，连裤衩都没给留，是不是你？武松一听，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地面太不太平了，你看出的这些事儿。
3: 武松还不言语。
2: 啊，小子，你跟我耍横就不说话，好，刚才在酒馆呢，你不是要打我出个轿吗？今儿个我要打你出个轿，你要不出轿我就打起来没完。就看这二爷在武松的面前站好了，把这拳头一攥，就好像我们现代拳击运动一样，就照着武松的前胸加上肚子就打起来，棒棒棒棒。武松这点眼睛一闭，运用起了内气功，调动内气，气发丹田，浑身上下都绷足了劲了。武松心想，小子你打吧，今天我卖个样给你看看。这二爷的拳头像雨点一样，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连气儿打了也不知有多少拳头，这二爷都觉得有点累了，他把拳头收下来。好小子，怎么样啊？他一看武松还在那闭着眼睛，死了啊？他拿手又一扒了武松的下壳，武松故意的打了一声呼噜，呀哈，好啊，我把你打睡着了啊，拿刀来，我给他透透气儿。说着话，有人旁边就把一口刀递过来了。这二爷把刀在手中一擎，哎，他双手一捧这个刀要扎武松。武松心想，这可不行，武松没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啊。武松心想，看来他这一刀要扎进来，那就活该我命丧此地。就在这个功夫，就听那二爷身后有人说了一句话，老二啊，那是谁呀？ 啊我说老师，您看看这来了个野和尚，我今儿好好要管教管教他。哎，别动刀啊，动刀那就是人命案子了，这个和尚太厉害了，我过来瞧瞧。 就看这个人走几步来到武松的跟前，用手一托武松这脸，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了？武松一睁眼，哎呦，原来是您呐。谁呀？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武松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碰到了宋江。武松心想，宋大哥真是及时雨了。宋江当时看了看那位二爷，二公子，快点给他绑绳松开。那位二爷过来了，
3: 怎么着，老师，您认识他？
2: 宋江说，何止认识啊，我跟他交情莫逆，我的朋友。快松绑。二公子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武松把绑绳松开，
3: 脚下的绳子也松开了。
2: 武松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脖子脚脖子，站在宋江的面前。宋江一转身，
3: 来吧，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吧。两位公子，这位是我的朋友。
2: 他看了看武松，这两位呢跟我有世交。
3: 武贤弟，他们两个人就是本地人，这个地方叫孔家庄，孔家庄上有位孔太公，这二位是孔太公的两位公子。
2: 是钢鞭的是大公子，江湖上人送外号毛头星，他叫孔明。跟您打交道的这位是二公子，江湖上人送外号毒火星，他叫孔亮。宋江冲着这两位公子又说了，
3: 他呀是你们早就听说过的，在景阳冈上打过老虎，阳谷县当过都头的武松。
2: 这弟兄两个人一听是武松，他们先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从那目光里边对武松就产生了一种敬佩的感觉，同时还有一种惊讶的感情。他那意思，哎呦，这武松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哥两个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搀，哎呀，可不知道是打虎的英雄武都头到此，我们弟兄方才多有冒犯，武都头您还要海涵原谅。武松说，不用说不用说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
3: 武松心想，我自从景阳冈打虎一来，真正折到人家手里头就是这回，让人家把我绑到树上了。
2: 幸亏呀，宋大哥在这儿，还算是绝处逢生。
3: 宋江说，武贤弟，你怎么倒在这儿了？你怎么今天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你怎么当了和尚了？这是什么缘故？
2: 哎，大哥，一言难尽呐。旁边孔明孔亮就说了，
3: 老师啊，我看这个地方不是讲话所在，既然是您的朋友，咱们就摆上酒席，咱们酒桌上谈唠吧。
2: 宋江说，那也好。当时孔明和孔亮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把院子里边这个桌子撤掉，转到客厅里边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席。酒席摆好了之后，这哥两个到后宅院又把老爷子给请出来了。这老头有70来岁，鹤发童颜，满面红光，那眉毛都是白的，但是那个面色油光锃亮，看来不但说是保养的好，而且这老头还有点功夫。老头出来，武松宋江一起给老人家见礼。孔太公一说话，这声音都刚刚的带铜音，对武松也是特别的敬仰啊。啊，早听说你是打虎的英雄啊，我原来还不信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人能把老虎给打死吗？没想到果然有这样的人呐。跟您说呀，我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喜欢练武啊，老想着要投名师访高友，我说将来我给你找一个好老师，这回看来就算碰上了吧。啊，
3: 宋江在旁边说了，老人家， 这回可是真正碰上名师了。
2: 宋江转过身来看了看武松，武先帝，跟你说呀，这位老人家跟家父他们交情甚厚，孔太公、宋太公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几十年呐。老人家听说我在郓城县摊了官司了，一个劲儿打听我落足何处，后来知道我在横海郡小玄坊柴进那里，所以老人家左次三番的写信让我到他这儿来，目的是让我到这儿来避难呢。我在柴进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差我的弟弟回家探听了一下，听说我那个官司多亏了朱都头和雷都头两个人的斡旋，现在官府中虽然缉拿我，但是不像以前拿得那么紧了，我也不敢回家呀，所以我就转道来到了孔太公的庄上。我到这儿已经十好几天了，到这儿呢我还有另一个想法，一来是看看老人家，二来呢我想从此转道够奔青州府清风寨，清风寨那儿有我一个好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李广，他叫花荣。这花荣是清风寨的支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吧，在那一带还是他说了算，颇有点权势。花荣也差人给我写过好多次信，让我到他那里去。后来呢他也知道我落在这个庄上了，前天还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让我无论如何到他那里边去避难。我想要在花荣那儿避难比在这儿还好一些，这里老人家虽然是趁着这么大的一个庄院，孔家庄老人家人缘也好，没有人走漏风声通风报信，但是终不及花荣那里，他是一方的地方官呐，没有他那里可靠，所以我打算再待几天呢就到那儿去。可是我到这之后呢，这哥两个特好武艺，他们两个练武的时候我把我会的这点东西告诉了他们了，他们就以为我是个精通武艺的高手，老管我叫老师，非要跟我学两手。兄弟你是知道我这个底呀，我这个武艺那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两头一量正在二五眼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穷学弱口，我说那我就教他吧，把我会的这两招啊我就都教给他，他们还要跟我学。我跟他说，我说我没有了，这哥俩还不信，他说我留着好东西不传授他，我说我哪能呢，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来了，这回可就行了。贤弟咱们在这多待几天，你把你那压箱底的决议交给他们啊。孔明孔亮，你们要跟他不学那可就再找不着人学了。这功夫孔亮站起来冲着武松一抱腕，武都头，小人我冒犯您了，可是这冒犯您的也有好处，在酒馆里边您跟我一动手，我就知道我跟着您差了一大截子呢，三下两下我就趴下了，我都没看明白我是怎么趴下的，由此我就得知您是高手。武都头，您可别走了，您就在这庄上教我们哥俩，多怎么把我们哥俩教的高出一格去了您再走。武松说，什么叫高出一格去，武林中那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把式高出别人一格啊。那就这样吧，您把您的这本事啊能给我们撂下一半您再走。宋江说，你们别着急别着急，只要他住在这儿肯定要教给你们练武的。他们当时在这酒席宴上一边喝着一边谈论自己的经过。武松向宋江讲说，当初他们在横海郡柴进家里边分别之后，他是怎么路经景阳冈打的虎，怎么到阳谷县里当的都头，后来又是怎么杀的西门庆，如何充军孟州道，又在孟州醉打蒋门神杀了张都监，这一系列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3: 这酒桌上从开始喝一直讲到最后结束，武松这一番经过讲的孔氏弟兄加上孔太公他们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听得全神贯注啊。这哥俩一听，嘿，您看人家这才叫英雄呢，人家这才叫武艺呢，他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证明他武艺高强，要没有超人的功夫，你说他这个经历怎么能过得来呢？啊，就是嘛。酒席吃喝完了，他们马上安排武松和宋江两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当天晚上，这一夜，宋江和武松两个人谁也没睡，从定更天一直谈唠到五更天。怎么谈那么长时间呢？两个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投缘的弟兄，所以躺在床上又详细的把自己的经过又讲了一遍。武松讲自己一遍，宋江讲自己一遍，这两遍天亮了。天亮之后起来宿席，孔氏弟兄对宋江武松那是格外的尊崇啊，安排他们是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就在这庄上住下，住在这庄上不能闲着。这哥两个把武松已经当了武术界的圣人了，非要跟武松学武艺不可，武松只好在这庄上教授他们两个人武功。一天两天接连着十了多天过去了，武松就跟宋江说了，说大哥啊，咱们不能在此处久留啊，您还行啊，您虽然说在运城县闯了祸了，但是现在官府中缉拿您已经松弛下来了，我不行啊，我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呢，如果说在这个地点一旦被官府发现了，我这就把孔太公人家一家子给连累了，他们虽然是盛情留客，但是我于心不安，我不能给人家招灾惹祸，我得走啊。宋江说，你走啊，我也想走，有道是客不走主不安呐，此处终非你我弟兄久居之地。武松说，那咱们就提出来吧。宋江说，好，这个话我说。第二天宋江马上就跟孔太公说了，说我们哥两个在庄上已经遭扰了这么多天了，不能再待下去了。武松呢心里边还着急，他要去投奔朋友，我呢也挂着上清风寨去见花荣，拖的时间太长了，怕花荣心里边不高兴。老头子一看宋江真心实意的是要走了，那只好流露出一片惋惜之情，既然走就走吧，盼望你们日后有时间再到庄上常住几日。宋江跟孔氏弟兄也说明白了，毛头星、孔明、都火星、孔亮哥两个再三挽留，一看挽留不住，只好答应给他们送行。送行这天又给他们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宴之后他们两个人打点自己的行囊包裹，宋江斜背了一个包袱，武松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还是这身原来的打扮，一个行者的模样。武松把肚碟带好，把书信带好，那两口借刀他们又还给了武松，武松挎在了腰下。这哥两个临上路的时候，孔氏弟兄拿出来两封银子来，一封是50两，用一个蓝布包缠着给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两个人携系在腰间作为穿资路费，也是这哥两个对他们两位的一片友谊之情。他们告辞了孔家庄上的孔氏弟兄，哥两个登城上路。宋江啊挎了一口腰刀，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那个时候这地面上都不太平，走远路都得带点防身的兵器。哥两个走了一天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赶路，又赶了半天的路，前边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找了一个酒馆，哥两个喝了一顿酒，吃了一顿饱饭。吃喝完了之后，宋江问本地的老百姓上清风寨怎么走，上二龙山怎么走。本地老百姓告诉他了，说这两个地方啊 是奔两条路岔开了，上清风寨在右边，上二龙山在左边。宋江听到这里跟武松就说了，贤弟呀，看来你我弟兄走的这个路到现在要分开了。贤弟，我倒有这么一个想法，你是不是跟着我到清风寨那个地方多住些日子，避避风，然后再上二龙山呢？武松说，大哥不必了，因为我跟您不一样，我身担重罪呀。您一个人投奔小李广花荣，他可以掩护您，如果再加上我，这就给人增加负担了。他毕竟是官面上的人，我和他又不相识，生怕这里边夜长梦多，出了什么意外，对您对他都不好。我看最可靠的还是投奔二龙山。二龙山这鲁智深和杨志都是落草为寇的英雄豪杰，对我这样的人恰恰他感到尊敬，我觉得到那里还比较合适。大哥，你我弟兄再次一见，这也是老天爷给安排的缘分，但愿苍天有眼，你我弟兄有缘，咱们后会有期。宋江说，兄弟，你还要多多的保重，你不同我呀，你是有本事的人，你身怀绝技呀，又倒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现在你不是货卖帝王家，你是人生道路运势艰涩，所以走到这一步成了罪犯了。不过也不要紧，单等将来脚蹬着棒槌转了运，有朝一日赶上当今圣上天下大赦，或者是赶上圣上招安，把你从二龙山招到国家队伍之中，我想你一定能够做一个大官，风妻因子，青史名标啊。武松说，大哥您想的还这么好，兄弟我可从来没做过这样的设想，兄弟只想在二龙山和鲁智深杨志能够会在一起，了却后半生，落得一个死而无憾也就得了。大哥，一路之上山高水险，您要多多保重。宋江说，我知道了，贤弟，我们就此告辞了。弟兄两个人互相嘱托，互相安慰，最后洒泪而别。武松登城上路了，宋江呢提溜着这口破刀顺着右侧这条路，就是老百姓指引给他的够奔清风寨去的这条路，大踏步他就走下来了。这一口气儿走了有几十里路，日头可就压了山了。当日头快要压山的时候，宋江想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没赶上村镇。宋江发觉他走着这条路越走人烟越少，越走山势越险，树林子越深。哎呦，宋江心想，是不是我走错道了啊？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哎，真怪，这条路上连个打柴火的都没有，连个放牛的牧童都看不见。宋江心想，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找树林子里边度一夜。又一琢磨，不行啊，在树林子里边度一夜，这是十一月的天气啊，半夜多冷啊，那不得把我冻挺了啊，还得赶路。哎呀，哪怕孤孤零零有一个人家，我上人家里边借宿一宿，给他俩钱呢，这也好啊。怎么这个地方这么荒凉啊？宋江正在想着的功夫，哎呦，他突然发现有打对过，和珅和珅和珅和珅，来了俩抬轿的。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民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号，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我们今天呀，继续来聊一聊星夜相声会馆的那些好伙伴、好朋友。下面这两位应该是相声前辈，康宗广、靳佩良，
2: 两位都是我们的长辈啊。
3: 是
2: 啊，
0: 能吃在一起。
3: 哎，对
2: 对，
0: 对吧？
2: 饮食结构都一样，都是清真啊。
3: 这个康老师啊，创作型的相声演员，也不是说晚年创，年轻的时候就是创作的作品很多。我第一次见着康老师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呢，我说：“哎呦，这老师怎么这么高啊？”就康老师，瘦高的。我印象深的呢，是我们那个电视台录像，何云伟扮蓝精灵，这康老师呢扮了一格格物。
2: 对，
3: 哎呦，就简直就活格格物。哎，对了，
2: 不光演过这个，还演过白雪公主他妈。
3: 那鱼桶里边演那外国神父，
2: 对，
3: 哎呦，那个像啊！
2: 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呢？因为我演白雪公主。
0: 什么？
1: 白雪公主？
2: 我演白雪公主，康先生演白雪公主的妈。就这后妈就给白雪公主下苹果那个。
0: 那我觉得这后妈还是养的挺好的。
3: 有远见，有远见。
0: 康老师可能有一些朋友，现在的朋友不太熟悉。卷发，
3: 对，
0: 卷发，鼻子。大鼻子，
3: 对，
1: 大眼睛，
2: 声线，
3: 对对对，
0: 声音也很厚
2: 厚
0: 厚，然后个头也高，
3: 对对，
2: 就是这自己独特的风格，就是他的很多作品写出来就适合于自己表演。
3: 对，您比如说，就是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外号康地理，
2: 对，
3: 就康松广老师的地理图表演的非常精彩，
0: 哎，而且这个版本我曾经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见过一版，是康松广和汪宝奇
2: 对
0: 合作的，对。

0: 样？
1: 哎，我说一地方你就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在座的谁都知道，不许告诉他啊。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夏天要穿羽绒服，
0: 这谁不知道？
1: 你说哪儿？
0: 南极。
1: 拿起来就
0: 探险的都穿着羽绒服，南极。
1: 不对，
0: 北冰洋。
1: 不对，好好想，这说你不知道，你还不爱听你。
0: 那你说这是哪儿？
1: 说这地方夏天要穿羽绒服。
0: 哪儿？
1: 武汉。
0: 武汉，哦，武汉包啊。
1: 原来一个
0: 要说这个
1: 啊，
0: 我会的多了。
1: 你说我就知道
0: 这地方啊
1: 啊，
0: 三九天穿裙子，
1: 这是
0: 邯郸。十五的月亮，
1: 这是
0: 太原。后腰上挎手枪，
1: 这是
0: 保定。这有什么呀？
1: 你说你这叫神马玩意？
0: 跟你学的，
1: 真说好的你更不知道。
0: 你有新鲜的吗？
1: 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一碗稀饭卖3000块，你说是哪儿？
0: 说不好，你说是哪儿？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什么地方？
1: 脑子不行，耳朵也不灵。
0: 什么地方？
1: 一碗稀饭卖3000块，
0: 这是
1: 贵州。
0: 哎，说这个、
1: 啊、
0: 你也猜不着。
1: 说
0: 这地方啊，
1: 啊，
0: 一碗稀饭2吨重，
1: 你这是
0: 陈州。
1: 一碗稀饭热一热，
0: 这是
1: 温州。
0: 一碗新饭放进冰箱，
1: 这是
0: 凉州。
1: 说你们一家子都爱喝稀饭，泉州。
0: 你们一家子喝稀饭呢得提前预约，
1: 这是
0: 定州。
1: 说你们一家子端着稀饭上机场，
0: 这是
1: 非洲。
0: 你们一家子呀抱着稀饭锅，怎么全是粥啊？这
1: 怎么样，顺你的口吧？
0: 什么顺我口啊？
1: 倒吃流食，
0: 咱换碗疙瘩汤行不行？全是粥，
1: 不是不给你换，换了你更找不着大门。
0: 你换好的我就猜得着。
1: 你听这个啊，
0: 你说
1: 说这个地方啊，
0: 啊，
1: 你媳妇儿戴纱巾，
0: 这是
1: 包头。
0: 把头包着了。这地方啊，你媳妇儿张着大嘴，
1: 这是
0: 蛇口。
1: 说你媳妇儿
0: 啊
1: 抽你一大嘴巴，
0: 这是
1: 泰山。
0: 偏不平的这个，你上满弦了是怎么？
1: 急了，急了。
0: 什么急是？
1: 证明你不灵，证明我比你知道的地方多。
0: 跟你
1: 啊
0: 不是吹，我去的地方你都没听说过。
1: 没那事儿，我走遍过中国。
0: 中国那算什么呀？我踏遍了中华大地，
1: 我周游过世界，
0: 我还绕过地球一圈呢。
1: 你怎么走的？
0: 怎么走？你怎么走我怎么走。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头跟着，
0: 一步不落。
1: 我怎么走你全都能跟得上。
0: 哎，
1: 那咱们这么着
0: 啊，你
1: 说咱们俩走一回
0: 行吗？
1: 绕地球一圈。
0: 啊啊，
1: 我在头了走，如果你要跟不上怎么办呢？
0: 跟不上
1: 啊，
0: 跟不上我认输啊。
1: 认输就完了。
0: 那怎么着？这什么意思？这个喂您点小米儿。这干嘛？这个
1: 小米干嘛？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吗？
0: 啊，
1: 说你傻还这真傻是怎么着？
0: 我不懂这什么是，
1: 表示表示，弄点小意思啊。
0: 哦，明白了，想吃我一顿，没关系，我要跟不上你说
1: 怎么样？
0: 下台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1: 别提吃饭啊。
0: 怎么？
1: 咱俩别提吃饭。
0: 提吃饭怎么了？
1: 你这。咱俩在一块儿吃饭没有？
0: 经常在一块儿吃。
1: 经常在一块儿吃吧。
0: 嗯嗯。
1: 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咱们俩一块儿吃饭这么多年了，你花过钱吗？
0: 咱说话可得实事求是。
1: 干嘛实事求是？哪回不是我花钱呢？
0: 我准没花过钱吗？
1: 对，他媳妇儿不让他多带钱。
0: 说话呀，不能夸张。
1: 什么叫夸张？
0: 我准没花过钱吗？
1: 这叫实事求是。
0: 96年。
1: 怎么了？
0: 在隆福寺吃豆腐脑是不是我掏的钱？

0: 钱呢？
1: 1.5块记得今儿了。
0: 那能忘了吗？回家挨顿刺儿。
1: 我说你不带钱
0: 啊，
1: 不带钱也没关系的，这也没什么。
0: 谁说没带啊？今儿带着呢。
1: 你媳妇儿今儿让你带钱了
0: 啊？
1: 1块钱。
0: 1块钱干嘛？
1: 回家坐车的。
0: 拿出让你看看，看见没有？100。
1: 给多少钱这个？
0: 甭照，真的。
1: 假如我再逃走，你要跟不上，拿这钱吃我吃饭。
0: 没错，我认输。
1: 咱们可说话算数，
0: 一言为定啊，
1: 不带讹的啊。
0: 那没错。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到时候你跟得上跟不上。
0: 我输了，拿钱我请你吃饭。
1: 对对对对。
0: 我要跟上你怎么办？
1: 你跟不上，你这玩意儿，你这抬什么杠？你这你花一回钱也没什么的，这。
0: 你别矫情啊！咱说好了，事先说好了，丑话说前面。啊，你我要跟上你，你输了怎么办？
1: 你要跟上我
0: 啊，
1: 我请你吃饭。
0: 这说话算数，
1: 照样一分不带少的，
0: 也是100。
1: 哎，
0: 那行了，你怎么走？
1: 咱可是这么着
0: 啊，
1: 从咱们俱乐部出发，
0: 嗯嗯，
1: 绕地球一圈。还得回到咱们俱乐部来。
0: 你走吧，
1: 这儿叫东城文化馆。
0: 我知道，
1: 跟得上。
0: 你怎么走，我怎么走。
1: 咱绕地球一圈啊！
0: 啊，怎么走的？
1: 咱们从文化馆出发，
0: 哦，
1: 一直往西，鼓楼、德胜门往北走，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宝安、下桂园、宣化市、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阳高县俱乐部、周石庄、大同、丰镇、吉宁、十八台、桌三、三道营、旗下营、呼和浩特、撒拉旗，奔包头。跟着
0: 穿过无梁素海，走临河邓口，石鬼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市，
1: 临泽酒泉玉门安溪，由星星峡进新疆，
0: 哈密巴里坤木里河，吉姆萨尔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库米什烟旗库车，温宿泽普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姆拉田泉查姆多塔姆萨齐吉姆沙尔拉萨，莫着公卡路马岭进西康泰州，由昌都往南走巴塘里塘鸭龙江康定卢定过大渡河卢定桥到雅安，奔四川成都，
1: 走咸阳、资阳、隆昌、隆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贵州遵义、贵阳、关松岭、盛极、关系、云南昆明、开原往东走，文山、燕山、富州进广西，百色苹果、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东安、虹桥、衡阳省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武汉三镇，
0: 武胜关、孝感、信阳、雀山、驻马店、临颍到郑州、荥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甘、耀县、甘泉、延安、绥德，由龙门过黄河，
1: 山西黎氏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寿阳、平顶州、景靖、石家庄、正定市、新望都、保定市、生母、饶安、河间市、兴县、沧州、南皮、东光、山东、德州、禹城、济南市、张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曲阜、兖州、滕县、薛城、晋江苏、徐州、南宿州、安徽霸府、合肥、芜湖、当涂、江宁、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新丰、丹阳、吕城、常德、横林、石塘关、无锡、望亭、苏州、外跨塘、正义、昆山、鲁家浜、安庆、南翔、真如到上海，
0: 由松江、嘉兴、杭州、金华、江山、玉山、江西、贵溪、南昌、永丰、赣州、瑞金进福建省的汀州，走城关、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惠阳、广州，过珠江、太平、阳春、雷州、海南岛，过北部湾到越南，
1: 这就出国了。
0: 出国了，
1: 接着来，
0: 老街河内、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
1: 往北过黑海到前苏联，接着走
0: 乌克兰、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爱沙尼亚、托利维亚、波罗的海、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
1: 亚德利亚海、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往北走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大西洋、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
0: 胡德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亚尼纳、奥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过麦哲伦海峡，走新西兰，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奔撒哈拉、
1: 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确尼亚、坦尼格、莫桑比给、马达加斯加，往东到南洋群岛、
0: 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西里伯、马尼拉、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过吕宋，走中国台湾，
1: 又回来了。
0: 哎，往西走，
1: 走凤城、分店、梅河口、吉林、东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汤原、通化、木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喀山、富裕、齐齐哈尔、内蒙、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高特、桃南、双梁、四平街、德胡门、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良头、沈阳、黄骨头、马志霞、大武山、沟帮、大凌河、双阳、锦州、宋里门、朝阳县、叶伯寿、
0: 平泉、热河、承德、滦平、古北口、石峡、密云县、平谷、玉田、遵化、遵安、临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鞍山、石门、诸葛庄、古冶、唐山、叙个庄、卢台、张家湾，走通州、八里桥、三间房、大包庄、定湖庄、十里铺、八里庄、慈云寺、红面小桌店、胡家楼、关东店、东大桥，进北京朝阳门，走东四、北新桥、交道口，这才回到东城文化馆。
1: 好，真不容易。
0: 怎么样，
1: 真跟上来了？
0: 哎，好，请客，
1: 请你吃饭。
0: 对，
1: 多少钱？
0: 100块钱。
1: 咱不带赊账的，
0: 拿出来，
1: 拿着吃饭去。
0: 我说他不行吧？
1: 多傻
0: 啊。哎，回来，这是我的，这个
1: 明白过。
2: 哎呦，太精彩了啊！那刚刚听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啊，是康松广和汪宝奇二位先生表演的一段地理图。那今天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老朋友们。
3: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靳佩良先生。
2: 哎，
3: 靳佩良先生是我的邻居，从来没去他家吃过饭。
4: 哦，
3: 不是，我说的是他饭馆的邻居。
4: 哦，啊、这个佩良老师，这个开了个餐厅，
3: 哎，
4: 嗯，但是呢，他也没
3: 请我吃饭，
4: 不是，他就是
5: 他请他吃不了，他不吃。
4: 我觉得他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
3: 嗯，
5: 特别酷爱这，
4: 对，爱在舞台上享、很享受，自己也演出，也经常组织演出，就经常组织去海外演出，
3: 嗯，
5: 而且他的徒弟大家伙都知道，马军、盛伟，
4: 哎，对，盛伟现在是活跃在创作型的表演能手，
3: 对、
4: 对吧，这个不管是在北京曲艺团还是在中国广播艺术团，都有很多他的上乘作品，在这个央视春晚上也能看到他的表现，也能看到他的作品，这个名师高徒。
3: 哎，
5: 靳佩良先生就是捧哏还是比较沉稳的类型的。
2: 那下面听一段他们二位的一段相声作品吧。是康松广和靳佩良二位先生表演的山东话。
6: 你这山东话还行。
0: 哎，我会一点。
6: 哎，咱这
0: 啊，
6: 今天咱在这儿学回山东话怎么样？
0: 跟谁学？
6: 跟我。
0: 咱俩学
6: 啊？
0: 你会说吗？
6: 呵，我亲戚朋友山东人不少呢。
0: 哦，那好啊。
6: 啊，
0: 咱俩学山东人对话
6: 行不行？
0: 不过有个先决条件。
6: 什么条件？
0: 学说山东话，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6: 我是你四爷爷。
0: 怎么张口的找便宜？
6: 你占我便宜？什么叫是我三大爷？
0: 三大爷这里有故事情节。
6: 什么？
0: 分别咱俩扮演两个不同的人物。
6: 哦，
0: 年龄不一样。你呢是从小我看着长起来的。
6: 哦，
0: 你爸爸呢跟我是同乡，从山东呢来到北京闯荡，搁现在呢叫什么北漂。哦，经过几年的拼搏吧，混得还不错。尤其是你爸爸
6: 怎么着，
0: 嘿，发了财了，开了好几个买卖。论着呢你叫我三大爷，
6: 是
0: 不叫呢我还爱挑个眼。
6: 呵，
0: 你这人物啊从小娇生惯养，家里有钱呢，长大了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
6: 哎呀，
0: 你爸爸管不了你
6: 啊。
0: 结果呢一气之下猝死病死了。
6: 哎呦，
0: 没有老家管着了，你更无拘无束了。嚯，整天花天酒地啊，把家里那点产业全给挥霍了
6: 啊，
0: 最后落得身无分文
6: 啊，
0: 沿街乞讨，
6: 要饭了，
0: 街上碰上我了，我要教训教训你。
6: 哦哦，
0: 拍拍老腔，你呢又不服管，咱俩一说话越来声越高，哎，外人一听呢就跟打架一样。
6: 山东人说话就是气粗，
0: 哎，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6: 我怎么不能气粗？
0: 因为你身上带着病呢。
6: 什么病？
0: 也没什么大病啊，就是温病啊，热病，大头翁，鼠疮脖子，连床腿，心红热，火力拉，血压高，心脏病。
6: 这不不，行了，这就够瞧的了。
0: 嗯，这样，
6: 嗯，
0: 你这形象差点。
6: 我
0: 给你化化妆。
6: 我这还得化妆？
0: 哎，突出你这人物的特点。
6: 哎，表演，
0: 好不好？
6: 好。
0: 哎，嗯，先把你这个脖子围上。
6: 这什么病啊？
0: 这是鼠疮脖子。
6: 鼠疮脖
0: 子？哎，脖子啊，这个什么了？哎，发炎了。
6: 哎呀，别，轻点来。
0: 哎，发炎
6: 啊，
0: 烂呐，烂的都对了，还了。
6: 一圈了，
0: 哎，中间就连着那么一点儿。得你这病不能打剃粉，
6: 一打剃粉，
0: 啊，剃，吧唧脑袋就掉了。
6: 火，这活什么劲呢？你说，
0: 这干嘛使啊？
6: 啊，
0: 给你兜上腮帮子。
6: 这有什么病吗？
0: 这个
6: 啊，
0: 这是腮漏。
6: 怎么叫腮漏？
0: 腮帮子漏一大窟窿。
6: 啊，
0: 吃什么漏什么？
6: 吃什么漏？
0: 哎，整个的鸡蛋下去，整个进去，整个出来。
6: 哎呦，
0: 这更行，别着急啊
6: 啊！
0: 我看看。哎，行，就这样。咱把这道具也用上。
6: 这是
0: 这两把扇子，
6: 这
0: 我拿一把。
6: 这是怎么意思？
0: 旱烟袋。
6: 哦，对，
0: 这是你要饭的那铁锅。
6: 我还带锅来。
0: 哎，不知哪儿捡来的。
6: 啊，
0: 这样，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6: 啊，
0: 咱俩对话，
6: 这就开始表演了。
0: 学学山东人说话。
6: 行了，
0: 来开始啊。你干嘛呢？
6: 刚下飞机。
0: 就这模样还上飞机呢？就你这模样怎么过的安检呢你？不对不对，你得转过身的，拿着扇子。哎，把这大褂儿，现在不是大褂了，我给你提了提了。
6: 我新做的，
0: 要不现在不是大褂了。
6: 那这是
0: 麻袋片。
6: 我这怎么麻袋片？
0: 穷的衣不得体啊！麻袋片，把腰哈着。
6: 这是对吗？
0: 这是腰弯，腰得哈着，直了就折了。啊，把腿岔开，这是连床腿啊，烂的都走不了道了。行了，现在开始表演，转过身来，走。我跟你打招呼呢，这是
6: 打招呼，怎么这么大动静？
0: 我刚吃完涮羊肉，底气足啊。
6: 那我说什么？
0: 你也得跟我打招呼啊。
6: 那我要挥。
0: 你不能挥啊，你有病啊。
6: 那我
0: 你有气无力的，见着我，哇
6: 啊！啊，你这挥，我这挖。
0: 对。
6: 哦，咱俩搁一块挖灰。
0: 谁踩土啊？挥。
6: 哇。
0: 哎，好家伙！
6: 哇。
0: 好家伙！好家伙，
6: 哇，
0: 别挖了，那水管子都漏了。
6: 你让我挖的。
0: 我说灰，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6: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说谁洗子洗的这好家伙。
6: 到我这儿费家。
0: 哎呀，灰。
6: 哇。
0: 哎，好家伙。
6: 洗谁洗谁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儿啊。
6: 哎，你不是那大鸭蛋呢。
0: 谁大鸭蛋？
6: 谁小鸡子儿？
0: 你还会说山东话？
6: 我
0: 听不懂啊！
6: 我怎么？
0: 我说你不是那小侄子儿。
6: 小侄子儿？
0: 哎，
6: 小鸡子儿，听着怎么别扭？
0: 哎，
6: 我说什么？
0: 你呀、
6: 啊，
0: 你见着我呀，无地自容
6: 哦，
0: 很羞愧，眼泪婆叉的，可不是我吗？一来人家不是三大爷，
6: 这好的都在他这儿呢，
0: 好的受累还在我这儿呢，
6: 病在我这儿。
0: 哎，会。哎，好家伙！
6: 你洗谁洗谁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儿啊？
6: 我还是小鸡子儿。哎，可不是我吗？你老人家不三大爷？
0: 嘿，
6: 他吵起来了。
0: 哎，孩儿孩儿啊，你还一起三大爷？
6: 咋不一起三大爷？
0: 哎，一起三大爷就好啊。
6: 啊，
0: 哎，孩儿孩儿啊，一起三大爷打招呼， 你不打叫呼三大姓齐，你知道吗？
6: 有胡子吗？你叫捋
0: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咱捋鼻子。
6: 没听说过。
0: 哎，孩儿孩儿啊，
6: 三大，
0: 你咋混的结个清了？
6: 哎，这不报了灯，
0: 要了饭了。
6: 哎，对。
0: 哎，要了饭了，你个老爹呢？
6: 老爹故去。
0: 什么？
6: 故去。
0: 故去了，故去了，咋不给三大一个信儿啊？
6: 哎呀，没瞧见。
0: 行，没没瞧见，你分明看不起三大爷。
6: 那咋不敢
0: 呢？哎，老家过去了，那个领舅。
6: 领舅，领舅送回老家。
0: 送回老家，啊、哦，和你娘病了骨了。
6: 啊，病骨了。
0: 孩儿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6: 哎，他应该。
0: 老家过去了，那个买卖呢？
6: 买卖逮出去。
0: 什么？
6: 逮出去了。
0: 逮出去了。
6: 啊。
0: 逮出去那个钱呢？
6: 那不换了亏空？
0: 什么亏空啊？
6: 老人家在世的时候盖着8万多块，
0: 你胡说八道！
6: 胡说八道！
0: 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6: 咋不亏钱呢？
0: 我听那混家子学
6: 说什么？
0: 说你小子不学好，
6: 谁不学好？
0: 吃喝嫖赌抽大烟，
6: 谁抽大烟？
0: 你得过面了？
6: 没得。
0: 你打麻费劲了？
6: 谁打麻费劲了？
0: 你打麻费劲了？
6: 打麻费劲得有根源呐！你看看有根源吗？
0: 你
6: 有根源吗？
0: 你咋没有根源？
6: 有根源吗？
0: 你怎么有？
6: 你看看有根源？
0: 你见过根源吗？
6: 哪有根
0: 源？你见过根源？
6: 那咱这
0: 你来见过根源吗？见的？
6: 这是根源吗？这是鼻子眼儿。
0: 哎，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6: 换家走又回来。
0: 回来你根本就没走啊。
6: 什么走？
0: 哎，等于喽，王掌柜那里去了吗？
6: 去了。
0: 去了，给你介绍石油，你咋不干了？
6: 哎，一个月4000块钱不够调费。
0: 什么不够调费？咱们人家够调费，你不够调费。
6: 说说你吧。你
0: 忘
6: 了行吗？你
0: 怎么王文林够调费，你不够调费？
6: 这不够吗？
0: 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
6: 要俩钱。
0: 要钱呢？不说没钱，有钱也不急你。
6: 不，有钱说话，没钱别说话。
0: 我说的找你，
6: 你咋说不了
0: 啊？你我是你老爹。
6: 你谁老爹？
0: 我是你三大爷。
6: 谁三大爷？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有什么交情？
0: 孩儿孩儿啊，你爸爸一死
6: 啊，
0: 我就是你爸爸。
6: 哎，去你的吧。
7: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半时段咱们继续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张天雷，呵，
4: 现在是北京曲艺团的业务骨干了，
0: 也是创作高手。
4: 对
2: 对，能写
4: 能写。
2: 那个张天雷还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比较对相声比较的执着的一个人。
4: 嗯，爱问问题，为什么呀？
2: 对，而且他对相声就是比较坚持。就是传统学的相声是什么样的，我的相声就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他是天津人
0: 啊。但是他的相貌其实跟他的这个性格感觉还不太，
2: 对，因为他比较
3: 帅气的小
2: 伙，比较帅气，比较潮流。而且呢比较能够接受他人的一些意见，但是前提是他得想明白了。
4: 哎，你们合作过吗？
2: 合作过呀，我们俩合作过很多节目，包括去团里去演出，当时在煤矿演出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俩有一回就是因为派我跟英宁去，后来英宁说有时候去不了了，你带张天雷去，上广西百色，这个带张天雷去啊，这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首先大夜里到，这飞机大夜里飞，飞百色，而且它不直接到，飞到广西南宁，要再派车接我们去百色，到了这地方呢，已经凌晨4点多钟了，那个天儿啊，就是这个
0: 蒙蒙亮，
2: 不是蒙蒙亮，是热。夏天特别热，早上特别热。我们俩呢进这屋，我开空调，结果这空调啊30度，开了一钟头29.5度。我说空调不凉啊，然后呢就打电话来修，修完说不行，空调坏了，就换一屋。等换到第二屋，7点一看进去30度又来了。我说咱俩也别睡。然后呢，一般我们到当地演出呢，晚上演完出会有一顿这个比较正式的饭，
4: 庆功宴吧，
2: 庆功宴吧，因为是演出前演员很多不敢太多吃嘛，因为怕台上影响。当天晚上那顿就是演出前的饭，在酒店吃的，挺丰盛的。我刚才说你别着急，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完之后有一顿更好的，咱们踏踏实实，我不用吃太多。结果演出完那顿的上的是全米线，知道吧？这个第一是张天雷本身就对米线这东西一般。其次呢，这一堆都是主食，就没有晚上那顿好。我活脱脱我算把你坑了。也是我跟团里去演出那么多回呢，遇到的很少的那种经历。
4: 嗯，那么早就跟煤矿演出了
2: 啊？还不是因为你。
1: 还是挺有乐趣的啊。那下面听一段张天雷的相声作品吧，来听一听张天雷与马军和盛伟共同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仨等奖》。
5: 有点尴尬。我呀没羞没臊，我这个人呢不是个东西，我说相声啊就是诈骗，其实我是啊业余成了精了，我往这儿一站啊，
6: 什么玩意
5: 啊，呸，干嘛呀，我这上来一句整话没说，你们俩这跟谁呀？
6: 他
5: 我怎么了，这是
6: 滚滚滚滚滚滚
5: 啊！
6: 我问你
5: 啊，
6: 咱们仨干嘛来了？
5: 排练节目参加比赛啊。
6: 报名了吗？
5: 报，他报的，咱仨参赛报名那个作品奖。
6: 问问他报的什么奖。
5: 哥，你报的什么奖？
7: 个人奖。
6: 我踹你。
5: 先别着急，哥，你怎么报个人奖？
7: 不是，你听我们考虑啊，这次参赛400多个作品，你报作品奖，咱们获奖概率那是100%，
5: 真的
7: 被拿下呀、啊。
5: 那咱仨不白忙活了吗？
7: 所以为了增加获奖率，我果断的把作品奖换成了个人奖。
6: 我踹你！
5: 你没听明白吗？人换了也是为咱仨好啊。
6: 你问问他是报的咱仨吗？是报的咱仨吗？
7: 就我自个儿。
6: 这我还得踹他，我还，
5: 你别老踹他，哥。那你要这样，那我们俩不白忙活了吗？
7: 能让你们白忙活吗？
5: 嗯，
7: 我把你们俩都填到助演那一栏
6: 我还得踹他吗？
5: 你别老踹他，哥。你这个腿，你踹到我这儿就停了。
2: 你老张助演就助演，
6: 凭什么呢？哦，他参演，咱俩助演，他往那一坐，净等着拿奖，哪有那好事儿？
2: 真要能拿奖，咱俩不也有功劳吗？
6: 谁有功劳？
7: 当然了，我跟你
2: 说，对对吧？
7: 不白忙活，一直到时那字幕打出来有你们名字，
2: 也有咱名字。
7: 您字幕一打也是表演者张天雷，助演马俊等。
2: 对，这个我踹你我。
6: 你冲动了，
2: 我怎么变成等了？
7: 不是这我穷，名字就是代号，关键露脸，脸是你的不就完了吗？参赛的时候大伙看的是你人，你管他叫什么呢？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就你劝你劝劝他，你劝劝。
2: 刘哥，
7: 嗯，
2: 实在不行，助演就助演，
6: 助什么演？那能听吗？张天雷、马军等，等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艺名呗。
6: 谁一名叫等啊？能叫得出口吗？谁听啊？
7: 你不是没事，你听我
6: 这着你，
7: 你不要纠结于名字，没关系，到时咱跟主持人说说，让他你变个音儿，你别念等，你就是马军，噔，
2: 马军爆炸了是咱们的？
7: 不是，噔，我那这次算你们帮忙，帮我一忙，下次我给你们助演，我来那等行不行啊？我等等都行，你帮个忙，你帮忙嘛，对不对？
2: 哥，你这已经这样了，
6: 行，
2: 帮个忙，
6: 给你个面子，行，
2: 你看这说妥了，说那同意了，
6: 行了
2: ，那你参赛你参演你就别站这边了，
7: 那我
2: 你站这边来吧，
7: 你快不合适，你这
2: 不合适，你前头可不合适，没说
7: 了，哎呦不是，
2: 你站这边来吧，
7: 不好意思，
2: 真这就可以开始了。
7: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6: 这哪有掌声？
2: 你别捣乱了，哥。
6: 谁捣乱了？
2: 你一张嘴你就怼人了，行不行？人说你得顺着人家，
6: 我还得顺着。
2: 那可人家参赛
6: 得嘞，好，
2: 搞定。
7: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6: 你看这掌声多热情啊！
7: 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张天雷，身高1.8米。
6: 啊，1.8米。
7: 站在那边那个演员呢，他叫马军。
8: 我
7: 是我们相声界的巨人。
6: 我是相声界的巨人。
2: 你这等会儿不对，哥，
6: 干嘛呀？
2: 你得问他为什么呀？
6: 不问呐，
2: 啊，
6: 我得顺着他说呀，我不能提问，不能质问，不，
2: 这得问呢，
6: 啊，
2: 他说你是相声界的巨人，
6: 嗯，
2: 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是把腿锯了的人，然后他说你笨，说你傻，给你出谜语，然后你猜不上来，这才结束呢。
6: 差这么多呢？
2: 那可不，
6: 再来一遍，
2: 再来
6: 一遍。
2: 这回绝对没问题了，
7: 没问题了。他是相声界的巨人，
6: 对，我是一个锯了腿的人，他给我出题我猜不上来呀，我是个傻子，谢谢大家。
2: 过来
6: 妈，
2: 你们别走了，
7: 你就是没有义德，你这
6: 谁没有
7: 义德，你这
6: 我怎么没有
7: 你怎么意思？你知道自己你是助演啊，
2: 他说的你
7: 是心态都有问题，什么叫助演啊？那就是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作品。
2: 是
7: 我告诉你，你今儿是你助演就完了，改天要我给你助演，好好给你打个样，让你知道什么叫助演。
6: 甭改天，就现在，你助演我参演。
7: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我说了不算，报名表已经交上去，表演者张天雷，这个没法。
6: 没关系呀，我就说我叫张天雷，你说你叫马军，观众老师、评委老师不认识咱们呢，这是可行的呀。
7: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咱们内部，首先他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信咱比手脚，举手表决，他不同意，你看不同意。我说那个不同意的把手放下。我说兄弟，你听我说，我那你听我，不就不您都放下。我跟你说，你看就是我说你肯定是不同意这意见，对不对？
2: 我同意。哥，你刚才那话多硬啊！
6: 两句话把我观点就直接掰弯了。我觉着可以试一试。
7: 不是，就咱们这个为了这个作品，我已经报上去了。
6: 是为作品，
7: 这个报名都上去了。
6: 为作品，你可以换个试试。
7: 对，
6: 来，
7: 不是，对，别进来，
6: 他这个，
7: 你
6: 台词
7: 忘了，
6: 他这可以，他不为了节目效果吗？对不对？
7: 这，
8: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叫马军，那张天雷，我叫我身高1.8米。
7: 等会儿，多高？
8: 1.8米。
7: 你这个个头引1.8米？
8: 1.8米，
7: 我才1.8米。
8: 我管你干嘛？我们家那尺一量，我1.8米。
6: 可你老纠结个头干嘛？这不是个包袱吗？
7: 你包袱也得合理呀、啊。你他那个个1.8米，我也1.8米，我们俩你多高？
8: 1.8米。
7: 说，
6: 这个合理了。
8: 对，别看我们个头都一样，但是智商各不相同。尤其那个张天，那个马军太笨了。
7: 等一会儿啊，你这么说我可不服气。
6: 他不服气，
8: 我出题测试，
6: 我出题给他出一个，
7: 可以啊。
8: 请题，
7: 来吧。
8: 一个桌子4个角，切下1个角，还剩几个角？
7: 5个角。
8: 地下有2张钱，1张10块，1张5块，你捡哪个？
7: 俩都捡。
8: 假如有一辆车，车上有一男一女，车是谁的？
7: 假如的。
8: 蹲下去再站起来打一杯药材。
7: 你站起来是人参，我站起来是枸杞。
8: 我退赛。
7: 你看你看
8: 他，有这么助演的吗？
6: 啊，走，
8: 这是好好助演吗？
7: 你说我傻，我不能承认，我人物性格我得合理化，是不是？
8: 那不行，我这么设计包袱是可乐的呀。
7: 那按照我这公式计算，你这包袱就不可乐呀、
8: 啊、这是什么人的？你说啊，你打刚才说报名的事儿，我就不乐意吧。
7: 我告诉你，你顶我那名我还不乐意呢。
8: 我告诉你，咱们仨要是100的话，没有我们俩你就是个一。
7: 嘿，我告诉你，咱仨要是100，没有我这一，你们俩就这零。
8: 这就行了，才不行了。
6: 干嘛呀？至于的吗？啊，怎么着我俩给你助演你就等着拿奖了是吗？不是，你要参演你是不是也等着拿奖了？那奖是等来的吗？那不是咱仨努力争取来的吗？我告诉你们，要想得奖，咱仨就得团结一心，互相弥补，互相包容，互相帮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就算咱没得奖，也算咱仨得了一个团结奖。大伙儿说对不对？鼓掌。
7: 气死
6: 气！
8: 你还真着急。
7: 你看，
8: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6: 明白。
8: 说你。天雷的一得奖，等于咱仨全得奖了。
6: 对呀、啊，
7: 所以根本上咱们仨必须得团结起来才能拿大奖。
9: 好，排练结束。
8: 哎呀，朋友们呐，您都太投入了。嗯，这不是真的，这是排练，这是
7: 苦肉计。
6: 其实咱这设计的挺好啊。嗯，前面你们俩不和，到最后我一说，咱团结起来，那评委肯定给个奖啊。
7: 反间计。
8: 就这个朋友那个高分准是咱的呀。
6: 这朋友打高分肯定是因为我这个颜值是这样的。
7: 美人气。
6: 咱仨就等着拿奖就行了。
8: 别光拿奖了，准备一个获奖感言呢。
7: 我告诉你们，参赛之前我都准备好了。我今儿都带来了。我
6: 快念念，
7: 先说我的获奖感言。中国首届相声小品大赛报名表忘交表了，
6: 白忙活了。
1: 刚刚听到的是张天雷、马军、盛伟共同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仨等奖》。
9: 那说到张天雷啊，他的师傅是
2: 李菁。
9: 哦，
2: 李菁还是李菁徒弟？
4: 怎么了？不同意啊？
6: 不是，我知道是
4: 菁呢，收天雷当徒弟。
9: 嗯，
4: 他们两人呢是又是师徒又是搭档。
9: 哦，
4: 啊，平时在团体演出，他们俩现在又在一个单位。
9: 嗯，
4: 哎，就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起了。
9: 哎，那我发现李菁的徒弟创作能力都挺强的，
4: 都还行。
2: 对，
4: 都是创作型的选手。
9: 李菁、李涵，
4: 对，
2: 张硕
9: 啊，张硕啊，都是比较能写的。
4: 郭天义，
9: 嗯，
4: 都还不错。
1: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这个李菁带着他的两位徒弟啊，一位是张天雷，一位是张硕，共同表演的相声作品《帮忙》。
7: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0: 哎，可不是嘛。
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可以啊，
7: 我是参赛选手，我叫张天雷。
10: 哎，
7: 旁边站的这位啊，长得像蜻蜓一样的先生， 他的
10: 你要再说这个我抽你啊，说一回就得了，
7: 这不就是这不是得拿您来开门包袱吗？
10: 那我就先牺牲了，
7: 您这就算帮忙帮着我
10: 哦。
7: 有了解情况看前几期节目的大伙儿您知道、我师父对我那帮助非常大，
10: 谈不上，
7: 给我节目帮了很多的忙，
10: 是吗？
7: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我师父并不是个随和的人，
10: 我
7: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人，
10: 对，个性倒是比较突出。
7: 咱们生活中遇见什么样的事儿
10: 啊？
7: 咱们常说你看这个事儿普通人怎么样，这个事儿文化人应该怎么样
10: 啊？
7: 我师父跟那两种人都不一样。
10: 哦，还有区别。
7: 他是个个性的人。
10: 那你具体给说说。
7: 你比方说你走道
10: 啊，
7: 走道咱们这鞋带开了，
10: 哦，
7: 普通人怎么样？
10: 怎么样啊？
7: 怎么系鞋带
10: 啊？是蹲下身系呀、啊。
7: 有文化人怎么系鞋带
10: 啊？来、哎、来，我、哎哦、还得找一帮忙呢。
7: 我师父怎么系鞋带？
10: 我呢？这不多余吗？这
7: 就这么个性
10: 啊、
7: 哦、头些日子碰上一个紧张刺激的事情。
10: 什么事情？
7: 汽车限号，我师父打车出门啊、
10: 哦、
7: 没想到这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0: 哦、
7: 拐到一死胡同里，把车一关，车门一锁、掏出刀来，哥们儿有钱有表掏出来吧、
10: 哦、
7: 这种情况普通人怎么办？
10: 怎么办呢？
7: 大哥您要多少钱别伤害我，我都给您，
10: 先保命啊。
7: 文化人怎么办
10: 啊？
7: 你不要这么嚣张，咱们中国是个法治的社会。
10: 哎，
7: 我师父怎么办？
10: 跟他们不一样。
7: 少废话
10: 啊，
7: 先把表停了
10: 啊。合着我是一财迷啊，
7: 非常个性的一个。
10: 行了行了，您说这不叫个性
7: 啊？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
10: 咱别逗、
7: 啊、这都不是真的。
10: 哎，
7: 我刚才说师父对我帮助很大，其中刚才这点也有原因。
10: 是吗？
7: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是师父帮助我为了更好的完善这个段子和节目啊、付出了心血啊，自毁形象啊。
10: 我这个形象是你帮着我毁的啊。
7: 您不就为帮着我吗？
10: 啊，
7: 尤其在这个拉票的环节，人家是不遗余力啊。
10: 是 是, 是，
7: 为我博得了阵阵的观众掌声啊。
10: 嗯，
7: 我心里非常的感激我师父。
10: 也别不落忍的，
7: 我师父对待我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10: 他不有那么句老话吗？
7: 嗯，
10: 师徒如父子啊。
7: 我觉得我们爷俩关系比亲父子爷俩还要亲。
10: 是吗？
7: 我们是亲上加亲。
10: 哦，
7: 他就是我的亲哥哥，我就是他的亲舅舅。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不是，
10: 你连这辈儿都排不清楚，你还说相声？
7: 你原谅我，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10: 啊、
7: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您一直帮衬着我，特别感激
10: 你呀、啊、别有心理压力
7: 啊，
10: 礼尚往来懂吗？
7: 什么意思？
10: 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帮你呀、啊、现在你得帮一回我。
7: 师父您这话就外道了
10: 啊，
7: 有事弟子服其劳啊，有什么困难的难事都我来了。
10: 你不一定干得了。
7: 什么？怎么？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10: 这是个好事儿。
7: 哦，是好事儿啊！
10: 哎，对对，
7: 是什么事儿啊？
10: 前两天呢，
7: 啊，
10: 有一外国导演看上我了。
7: 您不是结婚了吗？
10: 哎，怎么乱七八糟？
7: 导演也不能找俩呀、啊！
10: 对，他看上我的演技了。
7: 那您这意思是
10: 让我拍一电影去，演男一号？
7: 嘿，师傅，这是好事儿啊！
10: 啊，
7: 那您这导演什么时候来呀、
10: 啊？什么一会儿来谈这事儿啊？面谈各种条件都妥当了就定啊。
7: 哦，还没谈成呢。
11: Hello everyone、
10: 哎、
11: Good evening everybody。
7: 这干嘛呢？
10: 这等会儿这个就是我跟你说那导演、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导演摸摸舒坦先生。
7: 什么名字吧？
11: 李青青。
10: 对对对，你这耳朵够长的呀，
11: 叫我摸摸。
10: 您在这边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有两句话没说完呢啊！哎，
7: 啊啊，我这我知道吗？
11: 这导演来了，
10: 来了，
11: 啊，
10: 来了，他得跟我聊啊，
11: 啊啊，
10: 聊的时候呢，就用上你了。
7: 我怎么帮您啊？
10: 你听着呀，
7: 嗯嗯，
10: 这个导演得问我，
7: 嗯嗯，
10: 李先生、
7: 嗯，
10: 您这个影视表演这方面怎么样啊？
7: 啊，您怎么说？
10: 我得跟他说呀，
7: 啊，
10: 这马马虎虎，没学两天，这个时候，
7: 嗯，
10: 你就应该说话了。
7: 我说什么呀？
10: 你得这么说呀，那个什么导演，您别听我师父的，他是跟我谦虚呢。 他其实打小就拍电影，拍了十好几年了，现在是影视明星了。
7: 明白您这意思，
10: 明白了吗？
7: 我这叫顺杆爬，他怎么说您怎么说，我顺着您往后说。
10: 对对对，
7: 放心，您把他叫来，
10: 干得了吗？
7: 没问题
10: 啊，
7: 您把他叫来，
10: 就拜托的，
7: 我帮着您，您放心。
10: 哎，来来来，来，摸摸先生，
12: 来，李，
10: 哎，这是我一学生，
7: 哎，
10: 张天雷，
7: 啊，摸倒摸倒，
10: 哎
12: ，Nice to meet you，
10: 是
7: 来来，等会儿
12: ，Children，
10: 干嘛干嘛？啊，
7: 这导演身上怎么一股羊蝎子味儿？
10: 您废话，洋人身上可不有羊蝎子味儿吗？
7: 洋人身上就羊蝎子味儿，
10: 那当然了。
7: 哦，
10: 哎，您好，您这电影怎么样了？
12: 我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拍了，
10: 马上就开机了，
12: 就差一个男一号。
10: 哦，男一号还没
12: 见。你的外形很符合我们的条件跟要求。
10: 是是是，嗯，
12: 你的表演怎么样？好不好？
10: 这个表演呢，未必能达得到您的要求。
12: Why？
10: 您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男一号啊，在这片子里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这个表演经验一般，我怕我胜任不了啊。
12: 哦，胜任不了。
7: 导演，你可别听他的
10: 啊，
7: 他这是谦虚。我师父那个演技，那是相当好了。
10: 啊、是是是，
7: 在剧组里摸爬滚滚打，满地打滚。
10: 哦，
7: 这样十几年了，
10: 嗯，
7: 那个演技，我跟你说实在的，大演员、小演员都得找我师傅说戏。
10: 哦，
7: 尤其是那个刚进剧组的那新来的女演员，
10: 嗯，
7: 找我师傅说戏，去我师傅房间那是一宿一宿不出来。
12: 你这，哇哦，一宿一宿不，我就爱听这个。
10: 过了，孩子，
7: 不是
10: 啊，什么叫一宿一宿不出来？
12: 一宿一宿，
10: 您别误会，他这个剧本上有点文言文啊。看不明白。
7: 对 对, 对，
10: 我给解释一下，
12: 解释一宿呢。
10: 哎，对对对，
7: 也是这意思。
10: 是是是，
7: 我跟您说，导演
10: 啊，
7: 导演，我这么跟您说吧，嗯、我师傅呢演技相当好、
10: 啊、哦，
7: 在剧组里边，他说让人演怎么演，人家就得怎么演。
10: 哦，
7: 他说让谁不演，谁就别想演了。
12: No no no no， 那要导演干什么？
7: 导演也得听他的，导演都没他能力大。
10: 是、啊、
7: 我师傅剧组有外号。
12: 这么外号？
7: 垂帘听政。
10: 我是慈禧和尚。
7: 不是慈禧也没他。
10: 行行了行了，
7: 他外号叫
10: 慈禧。
12: 那
10: 消停会儿吧。
12: 你这徒弟不要跟我来这里个愣。
10: 这什么外国人、啊？
12: 我的妈妈教给我的。我
10: 啊，这您妈妈语言相当好。
7: 我这么跟您说，导演
10: 啊，
7: 我师傅那挑导演挑的厉害，不是逮谁都合作。头些日子，好莱坞找的合作，他都不去。
10: 我踩炸弹上了你，
12: 好莱坞都不去，山炮。
10: 不是，你一人是山炮就可以了啊。不是我不去，我感冒了，身体不太好。
12: 严重吗？
10: 不严重
7: 啊，
10: 不严重。
12: 不严
10: 重。
7: 谁说
10: 啊？
7: 导演，你可别听他的，
10: 行吧？
7: 他这是谦虚。
10: 我谦虚这个干嘛呀？
7: 那对外说是感冒
10: 啊，
7: 其实他这病是禽流感
10: 啊。
7: 是这个、
10: 啊、
7: 什么病都有、哦、老年痴呆、小儿麻痹、半身不遂、高位截瘫、
10: 行了行了，
7: 样样清
10: 楚，这都够我活的了。
7: 不是
12: very good very good，
10: 别听他的啊。
12: 李，你的条件很符合我们电影的要求
10: 啊，
12: 你可以担当我们的男一号。
10: 这我就胜任了。
12: very good。
10: 您这片子叫什么呀？
12: 寡妇的春天。
10: 我演呢？
12: 寡妇的丈夫。
10: 死鬼。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